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还有很多的好物，期待着大家呢去浏览哈。比如说，您输入手表，您就可以看到 Burberry 的这一款手表啊，是宠粉破价的福利啊。这一款 Burberry 的手表是海外专柜直采的，最低只要899元起，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是配齐的，限量仅200块啊！大家可以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了，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手表”就可以弹出链接。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呢，这个在我们这儿回复什么好看呢？等等吧，就是一些关键词哈，或者呢，您直接登录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里边呢有这个服务啊，您点开，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了。好啦，希望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平台上购物愉快。

0: 英文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的，现在8:09，这里是我们假日版的早间节目。哎呀，这五一您出行了吗？我们了解一下，记者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的，5月4号，也就是昨天啊，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数呢达到多少呢？29,379.4万人次啊。其中呢，铁路运输达到了2030万人次，环比增长9.2%，公路流动量呢达到了26,971万人次，水路客运162.4万人次啊，民航客运量达到216万人次。这其中呢，有没有您的身影呢？五一假期呢，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从昨天开始盘点这个之前的几天哈。各地景区呢也迎来了人流的高峰，假期第三天，北京接待游客的人数就达到了407.1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47.5亿元，同比增长64%。另外，接待入境游客呢2.7万人次啊，同比增长20.9%。五一假期前三天，北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1,158.5万人次。另外呢，就是大家假期都爱去哪玩呢？有一组大数据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北京，另外呢，今年陕西也是这个大数据呢告诉我们这个大家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这假期三天，第三天景区呢，重点景区的游客超过了162万人次。接待量的位居前五的景区分别是什么？咸阳袁家村景区、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还有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秦始皇陵啊博物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江西啊，假期前三天，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接待游客16.78万人次啊，同时江西省博物馆的入馆人数超过了6.4万人次。还有一个地儿就是福建，就是滨海旅游人气高，红色旅游活力足啊。五一假期的前三天，福建全省纳入到滨海旅游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78万人次啊。鼓浪屿风景名胜区、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啊等等嘛，这些接待游客的量都达到10万人次及以上。啊，我们8号的时候呢，我们也这个旅行团也要出游哈，那咱们就避开这个旅游高峰区了，旅游高峰期多好啊。另外呢，红色旅游同样保持较高的热度，那福建全省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6.72万人次。另外，夜间消费活力呢也是持续的释放。五一假期前三天，全省15家国家级文化和旅游夜间消费集聚区实现营收3.57亿元。还有山东也排上了啊，假期前三天，景区游客的量达到1653.9万人次。

四啊，实现营收8亿元。200家重点监测景区当中，排名前五的有青海、滨海、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这个旅游景区、日照万平口海滨风景区，还有潍坊青州古城景区。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重点大家爱去的地儿，那肯定呢也有爱去的理由，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哈。另外呢，我们辽宁沈阳挺骄傲的也排上了啊。辽宁沈阳作为全省热门旅游目的地，多家景区成为热门的打卡地。五一假期前三天，沈阳接待国内游客754.48万人次。黑龙江也排上了，这个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啊。五一假期当中，3号哈尔滨中央大街接待游客23.6万人次，中华巴洛克街区接待12.5万人次，太阳岛景区接待4.34万人次。相对于城市街区的快速增长，黑龙江省区主题游乐园景区还有远郊生态景区客流量呢是增长的态势。比如说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区啊，还有鸡西星海湖景区，还有牡丹江横道河子景区，这些都是排在前几位的。我们说说宁夏假期三天，这个宁夏全区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91.4万人次。另外江苏假期前三天啊，可以说呢这个共接待游客，我们说就以三号为例，接待游客就达到了1046.3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多少呢？107.36亿元。湖北啊，假期前三天纳入到监测的700多家 A 级以上的这个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208.74万人次。四川景区实现门票收入啊达到多少呢？就以三号为例啊，截止到5月3号下午3点，四川全区这个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15.4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707.17万元。五一假期前三天，我们听听啊，四川哪里人气最高？有什么呢？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这个累计接待游客就达到了299.27万人次。我们再聚焦广东，假期前三天景区接待游客1113.65万人次，其中5月3号当天全省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77.9万人次，那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影响，同比有所回落啊。所以刚才我们大致给大家呢就是梳理了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喜欢去哪玩呢，这大数据这可以说统计起来也很容易是吧。说到了陕西、江西、福建、山东、辽宁的沈阳、黑龙江、宁夏、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哎，这些呢都是大家的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

好，现在8:21呢，这里呢是我们假日版的早间节目啊。刚才和大家一起盘点了一下，就是这个五一长假当中呢，大家热门的啊，喜欢去的一些省份、一些旅游目的地。同时呢，今年应该说，科技游啊，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时兴啊，是属于新兴的这样一种旅游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浙江杭州的文三数字生活街区，这位有一家餐厅，人气呢就特别特别的高。这份热闹呢，源于科技感满满的用餐体验：机器人厨师烹饪菜肴，机器人服务员送餐，机器人乐手弹奏钢琴等等。啊，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落座不到10分钟，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就送到了面前了。这位游客说：“我第一次享受这么多机器人的服务，感觉到特别的新奇。”另外，深圳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举办了机器人劳动节，各类机器人轮番表演呢，和这个游客近距离互动，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杭州文三数字生活街区呢，则是打造了机器人餐厅、科技特产门店、科创市集等多元消费场景。比如说，这个孩子可以和机器狗互动玩耍，年轻人是戴 AI 眼镜，老年人呢体验智能康养项目。AI 定制冰箱贴设备可以生成印有杭州景致和专属藏头诗的个性纪念品，冰箱贴携带方便，正好可以作为伴手礼送给家人。科技游的核心在于呢，以科技为引擎，使游客的旅游体验从初始的感官消费向心智共鸣的方向来提升。那打造科技游不仅不能够单纯的依赖新科技，应该以内容为中心，推动区域特色文化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实现长远发展。另外呢，这个假期啊，不仅仅呢是旅游，搅扰了大家的五一哈。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五一档的电影，您走没走进影院呢？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4号 ,2026 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啊，已经突破了135亿。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了6亿。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那么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了近四年同期最低。北京啊，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啊。另外呢，很多的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猫眼呢、大麦娱乐呀等等吧，也合计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啊，让看电影就是更加实惠了嘛。可以说呢，这五一票房的火热见证了中国电影的蓬勃生机。一张电影票根是一场探寻之旅。这个假期银幕内外皆精彩，影片呢当然还在继续，大家可以继续走进片场来享受呢这一份光影艺术带来的美好。

0: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
1: 好了，现在8: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早。好了，来了解一下我们锦州的下楼下啊，就是这个行走的时候尽量呢这个离楼体呢稍微远一点，我们停车的时候呢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安全意识。好，来了解天气。5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了解一下我们全国的天气走势啊，我国大部呢是降水比较少的，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这两天啊，利于呢假期的返程。华南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呢将会开启升温过程，多地呢将会出现今年首个30度，热意冒头啊。前天的时候呢，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主要影响西南、华南地区，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强，并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啊。另外呢，昨天南方的降雨就继续减少了，我国其余地区降水都减少。那今天呢，我国降水减少的天气格局啊，就是完全呈现出来了。明天南方新一轮降雨将会到来。中央气象台预计啊，说今天西藏的北部和东部、青海西南部等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广西的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云南的西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的，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东部等地区是。我们提醒，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降水较少，利于返程，但是华南地区还是多降雨天气，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要注意安全。明天呢，南方新一轮降雨将会发展，大家要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中东地区将会开启升温过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掀起了气温创新高的浪潮。那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会达到近期的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的南部、陕西的南部一带，创今年来的新高。7号开始，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的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5度左右，大家要结合天气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了。
2: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是我对你说不清的思念。
1: 好了，看到我们平台上这位雅，他说主持人能不能够听一首海阔天空啊，没问题啊，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点歌的节目，但有可能这个时候你说这首歌，没准对你有一份特别的意义，是吗？那我们就来听海阔天空。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买。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今天这一段的节目，哎呀，刚才我和大家说到了，就是这假期的最后两天啊，整个全国的天气走势，这两天没错哈，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五天了啊。其实从昨天开始啊，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已经达到了6300万次了啊。那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就是昨天和今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啊，主要进城通道啊，景区连接线呢，还有省界枢纽啊，这样一些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拥堵啊。同时部分地区呢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比较集中，所以提醒大家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许多朋友呢可能在昨天已经返程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想今天呢是返程。那么在这儿呢为您这个出一份铁路的出行指南哈，铁路方面的出行指南。

点击查看携带品和行李相关规定，提前查询确认哪些物品可以带，哪些物品不能带，哪些物品限量带啊。比如说您携带的充电宝需要标志清晰，单块额定能量不能够超过100瓦时，也就是 2.7 万毫安时。相机的三脚架呀、钓鱼竿啊等等，乘坐动车组列车的时候，收缩后长度要小于等于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的时候，收缩长度要小于200厘米。香水啊、花露水喷雾啊、凝胶啊，这样一些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用的宠物。如果说您需要单独托运爱宠，也可以在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办理，可以托运一只宠物。关于扶梯的问题，搭乘扶梯的时候要站稳扶好，不在梯级上奔跑逆行，不在扶梯出口处停留扎堆，避免后方旅客拥挤摔倒。携带婴儿车呀、轮椅啊、大件行李的旅客要使用无障碍直梯。站台候车的问题，您在站台候车的时候不能够超越安全线，如果物品不慎掉落轨道间，不要自行捡拾，可以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再有就是轻声细语不扰人，不扰人哈。车厢属于公共空间，乘车的时候你一定要调低电子设备音量，不大声交谈、嬉戏打闹。接打电话的时候呢，要控制音量，共同营造安静舒适的乘车环境。关于吸烟的问题，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各位要严格遵守规定，避免触发烟雾报警器，导致列车紧急降速制动，危及行车安全。关于霸座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火车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可处500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呢、班次、和座位号来乘坐，无票乘坐、超乘、超乘乘坐、超级乘坐，或者是持有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应当补交票款。乘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不支付票款的，乘运人可以拒绝运输。您乘车需要按照购票的座席号对号入座，别抢坐他人座位，按照票面始发中到

0: 香，太贵了。
1: 想吃点高端辣货，你就去尝尝，保你一口爱上这个味儿。
0: 去店里买烤鹅，还送你辣鹅货。
1: 五一假期出去玩，就带港子大叔烤鹅鹅货，
0: 还能抽真空，干净卫生。
1: 咱锦州人自己的伴手礼，港子大叔烤鹅。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OSSD 高中课程直通国际本科名校，先测评再决定，不适合不推荐。五一免费测评，名额稀缺，搜索微信公众号新洲天启，或到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新洲天启现场咨询。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我们说呢，在五一假期当中啊，有很多的朋友呢选择自驾出游啊。当然今天呢可能已经是这个大家返程的一个日子了哈。那在这儿呢我们需要提醒，因为有一些朋友平时呢除了假期之外呢也有长途驾驶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啊。那么大家呢长时间行车难免呢会让大家觉得感觉到疲倦，这个时候呢您是否想过放倒座椅在车内呢小憩片刻呢，这样后排呢就秒变了卧铺了是吧。但是我们告诉大家，行车的时候躺平可能违法，更是赌命啊。我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是否看到网上的一个视频哈，就是车辆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把这个后排座椅给放倒了，和这个后备箱连通，形成了一张床，铺上被褥躺呢。那在这儿我们请专业的交警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我们听一下律师的说法。律师说，法律倒是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乘客躺卧，这个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车辆驾驶过程当中，人操控车辆影响视野，那就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啊。我们再听听交警的说法，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特别大，车辆急刹或者碰撞的时候，人呢会被直接抛射，非常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行为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的。另外需要注意啊，私自把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啊。如果说是客卧车改这个卧铺，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情况啊。大家觉得休息了舒服了，但是您面临着这个可能意想不到的危险啊。如果有危险的话，可能还会面临着不赔偿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好，稍后我们再回来。

0: 商城，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2: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2: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2: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2: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2: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3: 好，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节目啊，我们又如约呢请来了大圆儿。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山海会的好物啊，特别是呢这个中考和高考，这回可真的是越来越迫近了哈。
4: 对，
3: 哎，还有呢这个海参的一个活动，那大家呢可以来仔细听。山海会的地址呢是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还有呢就是山海会的南桥旗舰店，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那大家呢可以加上大圆的微信啊，15724442354，15724442354，加上山海会的微信群。哎，那么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美团外卖来下单，山海会呢也是提供呢闪送的免费服务啊，送货上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山海会最近的一些好物，还有最近的一些活动吧。
4: 对，这个活动呢，这个节目开头也说了，离高考也就一个月了吧。
3: 对，这回可真是啊，倒计时越来越近了。
4: 对，倒计时这个一个月了，这属于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就苦啊，终于要有一个这个结果了啊。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们，咱们也要别放松啊，直接呢就说这个给这个孩子们呢，就是说后方呢在最后努把力啊。
3: 对，
4: 可以呢到山海会买这个就属于每年都给这个考生助力的这个海参营养计划啊。其实呢就是说给大家做这个活动呢，也是想让家长们就是说减少点经济负担，
3: 对
4: 吧，能让他们呢多省点试点啊，起码就是说这个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其实在这个初中啊高中刚开始的时候呢就给这个家里边的孩子吃这个海参了，啊，能够给他们助力这个什么呀，就是说增加这个脑黄金DHA，而且呢能够提高他的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3: 对，
4: 主要是这个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这个休息啊，所以说这个海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而且正好吃满一个月的话，这个海参呢是一天比一天就是说在你这个孩子的身上得到一个明显上的这个精神头的改善。
3: 是的，那这个山海会呢也是为大家呢做了详细的方案啊，这个倒计时从现在开始到这个高考中考的前夕啊，应该如何呢去设计呢这个吃海参的方案，他们呢都是按天儿来做出来的哈。
4: 对，
3: 而且呢这个海参呢应该说也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品类，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哈。
4: 对，
3: 比如说这个基础款每只呢是35元，咱们考生专享呢就每只29元，三位以上家长拼团那就是每只26元了。还有袋装的哈，袋装的398元，还有另只1只50元呢，那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更大的这个，
4: 对，属于小参王级别的啊。
3: 对，
4: 这个一根呢都得50克到70克之间的，克数还是说是很大的啊。基本上像一些3-9天特别冷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款海参。
3: 是
4: 啊，所以说这个专享价呢，就是说是41块钱，但是三位拼团的话是36块钱一只，还是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啊。而且呢，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参与办卡来买，而且你看啊，比如说像这个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了，这个比如说三位家长拼团36一只，吃30天一个月，是吧，也就是1000多块钱，1000多点是吧，再加上办卡的话也有1000块钱吧，所以说也是应

0: 来说是没有啥这个经济负担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吃大海参，咱们吃一个月的话，
1: 工作人员给您做这个方案啊，看看怎么买，买哪一款能够呢比较这个更加呢这个性价比更高吧。
0: 对，因为本身就是说每一位这个家庭啊，就是说这个吃这个海参的天数也不一样，比如说像中考，中考呢可能还有个这个两个多月，是吧？它不一样，所以说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到店呢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这个详细的做一个这个营养计划和这个财务计划，应该是吧哈，让你们就是怎么花怎么省钱怎么来能够买到好海参。
1: 是的。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移步山海会啊，他们工作的时间呢是早晨8点到晚上7点，大家呢都可以呢到山海会啊来看一看这个专门为您定制的这个海参的专属活动哈、只要凭学生证、准考证什么报考的各类凭证吧，
0: 对，
1: 能够证明的证件、
0: 啊、
1: 对，都可以参与呢这3种海参的一个优惠活动。
0: 对，就是这个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个直接去行不行，但是呢这个咱们是专门针对考生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对考生的好处就是这个给他们助力啊，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吃海参那不都是老年人吃的吗，这个不是啊、各式各样的这个人群阶段它都不一样的这个好处啊，比如对考生的话它抗疲劳啊，考生呢就是每天的学习真的很累，是吧？所以说这个海参里边有很多的优质蛋白啊，这个优质蛋白呢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一吸收啊，帮助就是强度用脑的一些考生修复这个脑的这个组织啊，缓解脑疲劳，稳定他的体力啊，所以说这个你看，如果要是说头天晚上你要是睡得不好的话，你第二天就没有任何精力，是吧？可能很疲劳。那这个海参呢，就是啊，或者是这个学习呀、都是一样。而且呢，它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能够保护这个脑神经啊，像什么锌呐、硒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能够帮助考生的就是提高记忆力、专注力，稳定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情绪。海参就说，哎呀，这么多好处，确实是嘛？不妨呢，您可以上网去查一查，
1: 好的，
0: 是不是？这个也不是说大小圆这个空口白说的，是不是？你可以上网去多多了解了解。
1: 好的。那这个海参的专属活动是专门为高考生和中考生定制啊，大家可以到山海会去看。另外呢，当然除了海参之外，还有一些滋补的哈、比如各种什么驼奶粉呐、羊奶粉呐。
0: 对。
1: 现在是不是也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
0: 对，这个驼乳，这个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啊，这个驼乳
1: 啊、
0: 而且这个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有很多这个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群吧，他都是每天都是喝乳制品啊，喝这个不管是什么牛奶呀、羊奶呀、什么的啊，就是说都是会喝这一些乳制品，像早上喝或者晚上睡觉前喝，是吧？其实这个你看到夏天了，就是说大圆不建议你喝牛奶了，是吧？这牛奶的热呀，或者容易引起上火呀，因为它这个分子结构大的话，这个就是容易就是说胃肠蠕动慢的，它吸收的不是很好，最少呢得也3-4个小时才能完全吸收掉这个牛奶啊，分子结构大。所以说呢，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羊奶或者是驼乳啊，驼奶。而且呢，这个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这个驼奶是就是说乳中的这个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啊，乳制品里边啊，而且驼乳也被誉为这个沙漠的这个软黄金啊，沙漠软黄金。它的优势就在于就是特别好吸收啊，特别顺滑，特别好吸收，而且低敏源，就是基本上是没有过敏源的。有很多朋友可能喝奶过敏啊，乳糖不耐受，喝上胃就胀啊，肿大嗝那种啊。那这个驼乳呢，它就是低敏的啊，而且呢免疫活性也是非常强的，微量元素也是非常多的啊，蛋白质啊是非常多的。你要刚才说的这个脂肪球特别小啊，是牛奶的也就是1/3啊，这个脂肪球就是一消化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而且胆固醇还非常低， 所以说你这个喝这驼乳呢，你就不用担心肠不耐受的人群。这个基本上啊，就是说像一些爱美的人群，它热量高啊，喝这个一些乳制品热量高，你就可以喝点这个驼乳。
1: 嗯嗯，好，这个驼乳呢，大家呢可以到这个上海会也可以尝一尝哈。
0: 嗯，
1: 担心这个味道孩子不适用啊什么的。
0: 对，
1: 不仅是孩子喝啊，我们大人喝这个驼乳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人群都是于年轻化了，是吧？
1: 嗯，
0: 哎，喝点这个驼乳呢，它可是控糖的非常友好啊，就是类胰岛素蛋白，还有就是低升糖指数，它这个驼乳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而且它补血效果很强，它里边有乳铁蛋白，含铁特别高，完好吸收啊，就是直接呢，就是说这个吸收到你的身体里边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受用于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群，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些这个糖友，是吧，糖高的一些人群，还有呢就是过敏的一些人群，
1: 嗯
0: 啊，糖尿病一些人群，贫血的一些人群，还有消化弱的老年人、儿童，还有术后的一些人群，都可以喝这个驼乳。这个驼乳呢，就是说这么多好处，那大家也都知道。

0: 知道这个驼骆驼本身就稀少，而且呢，它这个属于就是沙漠的软黄金这个驼乳啊，所以说相对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它肯定相对贵一些。但是呢，现在厂家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是398一罐啊，这一罐呢能喝半个多月，是买三罐送一罐，再加上这个我们上海会可以存钱办卡，基本上这一罐呢也是200多块钱啊，而且呢还会送。如果想要喝这个好的一些这个乳制品的话，大元建议您呢可以尝尝这个驼乳。
1: 好，山海会呢是一个各种食材的一个宝库哈。有这个海参，有这个驼乳、羊奶粉啊等等吧，一些这个好的食材。另外呢，小到我们油盐酱醋，在山海会呢都可以买到啊。
0: 确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说一想到就是说想要滋补一些呀、啊，平时啊就是日常保养啊，都会想到我们山海会来啊。其实每天跟大家说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是吧？就是说不要每天都听，是吧？咱们能动起来，有什么需要的，或者是身体适合滋补的，不用什么都买，是吧？这其实都挺好，都挺适合我，其实不用，选择一款就可以。
1: 对了啊，那么选择一款最适合您的，然后呢最这个性价比也高，然后呢也适合您的，这个呢才是对的，是吧？不是说非得是贵的是对的，是吧？
0: 对，
1: 适合您的就是最对的。
0: 对，而且我们山海会呢就是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有活动的时候咱们多囤点，是吧？就如果要是没有活动，大家都知道明码实价店真的是没有这个您呢可以就是说这个听广播的同时呢关注一下我们山海会的一些活动。那怎么关注啊？除了听广播，就是你加这个山海会的这个微信群，或者是加这个大元微信，是吧？我会给你拉到群里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呢，不定时的都会在这个群里边发布的啊。
1: 是的，这个微信呢就是15724442354，15724442354。另外，之前我们也说，上海会呢接受这个美团外卖来下单，您登录美团，然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用闪送啊送到您的家里边了。
0: 对，这个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听友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山海会的这个家人呢，都知道我们山海会呢有这个免费送货上门的这个服务啊。就是说，您在我们山海会买的这个食材，如果不方便来的，你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让他们给您就说这个免费
1: 闪送，
0: 对，送货上门啊。
1: 哎，
0: 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介绍的驼乳啊，还有海参的一些活动以外呢，还有就是燕窝这一块的话，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就是说做这个活动，而且呢这个马上也要到这个母亲节了
1: 啊，对
0: 吧？我们山海会呢也会给大家做这个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啊。其实咱们呢可以就是说先相对来说了解了解这个燕窝，尤其是老年人。我建议呢就是说肺不好的人群非常适合吃燕窝，是吧？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一些疫情过后啊，有很多朋友就是经常咳嗽，肺就特别不好了，是吧？但是这个养肺修复的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它还止咳，提高呼吸道的这个免疫力，是吧？那可以给家里边的老人呢买点这个燕窝，它这个燕窝里边的这个唾液酸的这个成分加上水溶性的蛋白啊，可以修复这个肺黏膜，非常不错，而且促进这个就是说这个受损的这个肺泡支气管的这个黏膜的再生，缓解什么干咳呀，什么这个咽干呐，还有异物感，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它也不是药品啊，这一行那就不吃药了，或者人们有肺有问题，这个不是啊，只是说是保养，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给这个弄清啊，
1: 对对
0: 对，而且呢它抗氧化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抑制这个肺部的一些就是说各种的小症状啊，减轻这个雾霾呀、粉尘对这个尤其吸二手烟对肺的这个损伤，都是非常不错，增加呼吸道的这个免疫功能呗，就是进而就提高免疫力了，是吧？上呼吸道感染呢、减少感冒啊、支气管的这个一些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就 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是吧，刮今天就刮大风是吧，
1: 对
0: 啊，就有很多朋友一刮风不敢出屋了，咳嗽啊是不是，他这个都会给您有所缓解的。
1: 嗯，另外大圆，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啊，
0: 嗯，
1: 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到夏天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要这样问的话，就是在夏天到来的时候
0: 非常适合吃燕窝。
1: 对，到这个山海会哈，嗯，这个燕窝是真是挺适合的。
0: 对，
1: 哎，还有哪些食材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夏季的滋补呢？
0: 其实我今天介绍的这些食材都可以，
1: 嗯，都
0: 适合。对，因为本身嘛，嗯，你看刚才我说的驼肉也是，有很多朋友就这个夏天的时候不敢喝乳制品，怕上火呀，
1: 嗯，
0: 对吧？那你就可以喝点驼乳或者是羊奶，嗯，它的免疫球分子结构非常。就是特别的小，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这夏天的来这个喝啊。还有就是那海参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一年四季都会有条件的，一年四季一定要吃，务必要吃，是吧？咱们别做到这个前功尽弃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上海会的一些食材啊，就是说给大家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季节性，
1: 嗯，
0: 啊，季节性。像你这个阿胶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个马上到热的天气了，大圆也不建议大家吃了，是吧？
1: 哦，
0: 哎，这个八九月份。很热，七八月份很热的时候不建议吃了，但是现在早晚还很凉，还可以吃这个阿胶，
1: 嗯
0: 啊。

0: 没事的时候，早上一块儿，晚上一块儿，咱们补补气血，气血足了，咱们到夏天的时候，就是说运动啊、玩啊，咱们也有劲儿。
1: 都好啊，是吧？
0: 对，
1: 好了，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多注意呢，就是一些滋补，可以到这个山海会去选择的一些日常的滋补的用品，是吧？大家现在呢，这个应该说，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之外，哈，我们就是更加注重这个养生嘛。无论
0: 对，
1: 是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还是一些呢这个正值事业巅峰的中年人，
0: 对，
1: 哈，
0: 他其实这个中年人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
1: 对，
0: 年纪，其实他的亚健康是不容忽视的啊。再加上工作呀、忙啊、应酬什么的，其实呢，他这个身体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只是忽略了，是吧？咱们呢就别忘了，就是说同时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做到每天吃一根海参，是吧？或者平时这个喝水的时候泡一些养生茶，都是对身体有益处的。
1: 哎，对对对啊，好了，那山委会呢，大家尽可以呢去这个选。选择哈，地址呢是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699，还有呢南桥旗舰店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今天呢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您闲着没事儿，也可以到山海会溜弯都有了是吧？
0: 对，
1: 可以到那儿呢去看一看。
0: 还有就是这个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可能需要返程了，是吧？
1: 是是。
0: 啊，
1: 捎
0: 这
1: 带一些
0: 个
1: 礼品
0: 对，
1: 呐、啊、
0: 捎
1: 什
0: 带一
1: 么
0: 些
1: 的，
0: 礼品的，你都可以到山海会，因为我们山海会呢有很多特别适合您伴手礼的，
1: 对，
0: 什么海鸭蛋呐、什么蒲笋酱啊、蟹黄酱啊，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特色的小菜呀、礼盒装的，都是几十块钱不贵，但是呢非常精致，里面呢还很有这个内容的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没什么事儿可以到山海会来逛一逛。
1: 对，确实，好了，那山海会呢，这个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说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大活动，就是面对中考高
0: 高
1: 考
0: 考，
1: 生推出的这个海参的一个专属活动，凭您的证件，就可以到山海会去享受这个海参的这波大福利了。
0: 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没听清的，或者是这个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呢，感兴趣的。节目过后可以到我们山海会来看一看啊。那这个节目最后仍然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
1: 好。
0: 分别有王雨辰、徐宁、郑宏志、冯楠、焦玲、赵云和赵晨元，也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
1: 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4: FM100.3，车主大联盟。
5: 我看哈，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一年中最特别的一天，有一个生在立夏的女儿，名叫李夏啊，是不是今天就是什么叫什么夏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字的，是不是都生在立夏的，所以说叫什么李夏、王夏，哈哈，什么夏，是不是？哎，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名字哈。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的人生本可以更平顺，如若不是被这一身肥肉拖累，那赶紧的动起来吧，是吧？这位朋友说，夏天一会儿梨花带雨，一会儿晚来风急，空气是清冽潮湿，一头撞进风里像撞进了什么人怀里一样。还有呢，这位 Mountain 他说，希望这是一个金榜题名的夏天。你看看，在这个夏天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那我们在接下来车主大联盟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要请大家欣赏一些和夏天有关的歌，是吧？那首先我献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就是这一首《宁夏》啊。这首歌呢，就是那种经典的夏日清新的歌曲，纯净的木吉他，简单的伴奏，编曲呢非常的干净素雅，没有什么复杂华丽的乐器堆砌。歌词描绘夏夜星空，宁静晚风，蝉鸣夜色，旋律温柔软糯，是一代人记忆里最温柔的夏日旋律，唱出了初夏夜晚的安静、浪漫有治愈的氛围。我们来听这一首《宁夏》。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这里呢是车主大联盟的时间。那这里呢为大家呢送上了一些和夏天有关的歌儿，因为今天是立夏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就是来自这是宁夏这首歌。温柔的声线像夏夜徐徐吹来的凉风，抚平了立夏给大家带来的烦躁感。嗯。好了，说到夏天的歌，我们必须要提一首，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华语初夏天花板之作。前奏一响，紫花呀、夏夜、汽水、老街的夏日意象，青涩的爱恋搭配着明媚的盛夏风光，把初夏的热烈、懵懂与美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首歌的前奏拉回了年少的夏天，热烈又清爽，旋律轻松又浪漫，带着立夏的阳光，刚刚好的温暖，不燥热不沉闷，听的时候脑海里全是夏日的晚风，街边的花香，少年的心事，明媚又治愈，充满鲜活的夏日生命力，就是这一首《七里香》。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好了，现在9:40来看看路况啊。目前呢，云飞大桥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在北侧引桥位置，目前云飞街上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白楼港的南北两方向车流压力都不是，纪念馆的西侧路段啊，就是利民街上，现在南北双向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是北京路、重庆路、人民街和利民街之间的这一段，重庆路和北京路出行呢都有断断续续的堵车状况出现啊，其他位置现在我看还比较正常。

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呢听一些歌曲哈。刚刚我们听了这一首周杰伦的歌啊。那下面呢，来自朴树的这首《生如夏花》，应该说它的立意呢，非常的贴合立夏，万物盛有力量，缓缓诉说着生命的美好。那立夏呢，是万物走向繁盛的开始。听这首歌，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治愈啊，让我们心情豁然，仿佛感受着夏天热烈的生命力，内心呢变得通透豁达，适合静心感悟。治愈又充满着能量，我们来听这一首《生如夏花》。

天呢，你可以称重啊，比如说你可以竖蛋啊，比如说晒晒后背，让立夏的阳光给身心充充电。当然，今天我们锦州有风哈，等这个再风和日丽一点，大家可以启动。再有家里的厚被子也可以陆续的收起来，换上更亲肤的薄一点的被子。再有就是吃一口笋，尝一口当季的青梅。逛一逛菜市场，挑一把新鲜的空心菜，几个饱满的番茄，当季鲜嘛，对吧？还有给阳台上的绿植浇一次水，写一封信或者发一条信息，可以说夏天来了，要一起去吃冰淇淋啊啊哈！整理一下冰箱，腾出位置，塞满绿豆汤、酸梅汤、冰棍儿、冻荔枝。每一次开冰箱都是一场小型的避暑。当然说在南方可以哈，我们北方呢，看来还需要呢再等待十日。还有早起半个小时，听听立夏清晨的鸟鸣，你会惊讶地发现窗外的鸟鸣声和春天呢是不一样的，会更加的热闹。去花店可以买一束夏令时节的花，插在清水瓶里，满屋子的花香，能够帮助你感受到这种小小的幸福。去影院看一场夏日的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翻翻阅读日历，计划一次夏夜的短途出行都可以的。明天后天大后天这三天就是我们锦城啊一些春假的孩子啊家长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旅行了，还有我们主持人的跟随，哎呦多棒啊，想想啊就是我们在立夏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特别高兴的旅途。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一种夏日的流行风，节奏轻快，律动十足，旋律甜蜜又清爽，融入了清新的合成器的音色。歌词呢写进了夏日的晚风，牵手漫步，落日晚霞，这样一些甜蜜的美好，是一首自带晚风氛围感的初夏甜歌啊，就是这一首什么呢？风吹一下。

是啊，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立夏。那我们辽宁的天气呢也保持了昨天的晴好啊，气温呢往上窜呢，超过半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25度，沈阳鞍山铁岭地区将达28度，朝阳达到全省最高，直冲31度，展示一秒入夏了。当然晴暖天气不会一直持续，6号是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我省天气会来变脸，主要表现在气温和降水上。从凌晨2点到20点，沈阳鞍山的中北部、抚顺西部、本溪西部、锦州东部、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地区和沈府示范区呢将会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并伴有呢这个伴有雷电呢、大风、冰雹、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31度，其他地区呢20到28度。今日的最低气温出现在抚顺丹东，会达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当然伴随着降雨呢有明显的降温，中北部西部地区呢最低气温会下降6到8度，其他地区的降幅会在2度到6度，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0度以内啊。外出的朋友要做好这个迎接雨的准备，调节着装。好了，那天气呢为大家介绍完了，最后呢还要说今天是立夏，希望大家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希望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把自己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吧。好，就把最后这样一首歌《初夏》送给大家。那雨婷这个时段的节目呢就结束了，主持雨婷，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刘湘。今天呢，也是来到了立夏这个节气，相信大家今天呢，在外面出行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哎，即使今天温度不算很高，21、22度，但是体感上啊，已经是有点热了，可以说是有点这个夏天的意思了。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是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2度，北镇21度，临海20度，易县25度。而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那么这就是今天以及到明天之间的这个天气情况。上次呢，咱们唠到了这个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些歌手，咱们提到了水木年华，提到了孙燕姿。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李健。作为从水木年华单飞的一位歌手呢，李健在后续也是产出了不少好听的作品。那么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让第一首歌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就是由李健带来的《贝加尔湖畔》。不知道您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呢？好的，接下来呢，南北街至诗英南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也是禁止一切的车辆以及行人的通行。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七陈线，也就是锦溪线至金东线的路段呢，也是要进行围挡施工。而这一段时间是5月6号，也就是明天开始至6月5号，也就是这两条路段啊，是从明天开始要进行围挡施工了。如果说您经常通行这两个路段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发的微信推送。在4月29号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两条，一个就是关于七陈线的部分路段，还有一个就是富康路的部分路段。七陈线呢是从5月6号至6月5号，而富康路路段呢是5月6号至5月21号要进行封闭围挡施工。同时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也可以发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的方式点播您想听的歌曲，唠一唠您五一假期去哪玩了，或者说是您休息的怎么样，有没有做好明天恢复工作的准备呢？下面一首歌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由邓紫棋演唱的《倒数》。其实邓紫棋这位歌手，我觉得我了解到她是在那一年的歌手那档节目当中，我记得她是唱了一首翻唱了一首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其实这首她唱了这首歌之后呢，为大众所广为人知了。可能大多数朋友呢也有的人会比较了解邓紫棋，因为邓紫棋的一些作品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包括她自己也很有创作能力，她自己也改编过类似于像告五人乐队的那首《唯一》，也是作为邓紫棋是自己参与到歌曲的改编当中。那么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由邓紫棋演唱的《倒数》。

好的，刚才咱们听过了邓紫棋演唱的《倒数》之后呢，这一首第二首歌就是由汪苏泷演唱的《年轮》。这首歌呢，也是《花千骨》的影视作品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听几首这个影视剧作品的经典配乐。上次我们也聊到了，有一些歌曲它跟着这个电影以及电视剧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的。而这几首歌可以说都是非常经典了。如果说您看过这些作品呢，在一段时间之后，您再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您当时在看影视作品的那段日子。好的，下面一首歌呢，同样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就是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同样呢，也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了，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们，就很多人都是在一刷、二刷、三刷这个经典的电视剧。好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那英演唱的《默》，而这首歌呢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

0: 100.3路况播报。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0: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1: 好的，北京时间10:3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首先，第一个车辆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在南京路与云飞街的交汇路口，也就是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而在云飞街呢，是解放路至洛阳路路段北向南的车辆稍稍是有一些多。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锦华街沿线呢，北向南，这是从上海路至解放路路段，在锦华街上是有一些车辆的。同时呢，上海路和和平路呢，都是人民街至云飞街路段，上海路和和平路两条路段上的车辆也是稍稍有一些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重要的堵点呢，是在利民街上，利民街也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西门处，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稍稍的有一些多。同时呢，在重庆路上，东向西，重庆路东向西人民街至利民街路段的车辆也是稍稍有一些多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呢？你也可以发送微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来一起及时的关注。磊发来留言说，假期愉快，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迎来了返程高峰，提醒大家伙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但是辽宁的没有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季，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同时也是收到了点歌的信息，说想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那么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

好的，一首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也是节奏感非常快的一首歌。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那英演唱的《默》。那提到那英呢，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国好声音好几季的导师。那么下面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元老战队成员，也就是梁博。梁博呢，作为2012年，应该是2012年的第一届中国好声音的那英战队的学员呢，最终也是夺得了该季的全国总冠军。梁博呢，也是在夺得总冠军之后，没有着急的去进行一些大量的商演或者说是发行歌曲，他一边沉淀自己，一边进行音乐创作，也是有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在《我是歌手》上演唱的作品。男孩儿。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向。

0: 链接。
1: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担任了导师的这么一个位置啊。但是同样，李荣浩呢，不仅是有着演唱的能力，其实李荣浩更被怎么说呢？李荣浩更厉害的点在于他的创作能力。他在其实唱火他自己的歌之前呢，

也为不少歌手写过很多歌。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由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其实上次咱们聊到了王菲呢，最近更多的作品呢，都是为电影以及电视剧演唱主题曲，而这并不耽误王菲用她这种很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

0: 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的，北京时间11:01，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节目。可能了解台球的朋友们知道啊，今天呢2026年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咱们的中国选手吴怡泽是以18-17击败了英格兰选手的肖恩·墨菲，夺得了冠军。而吴怡泽呢，也是由此成为了首位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其实说到晋级的这个赛程啊，本届世锦赛呢，吴怡泽第一轮是10-2横扫了雷佩凡，第二轮呢13-11力克了4届的世锦赛冠军塞尔比，紧接着又以13-8淘汰了瓦菲。半决赛呢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当时呢也是一度14-16而落后，但是最终他连扳了3局，以单杆71分锁定了胜局，最终是17-16逆转了对手，也是成为了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而这位小将呢，是由才03年出生的一位小将啊，这个台球这个天赋应该是非常的卓越的。7岁呢便投身于台球当中，2018年呢，他也曾经逆转过一位泰国选手，问鼎了 IBSF 世界青年 U21 的冠军，并与庞俊旭携手获得了亚洲锦标赛的团体季军。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其实他就已经在国际台球赛舞台的崭露头角了，此后呢也是在国内国际的多个大赛中斩获佳绩。本次赛后呢，丁俊晖也是特意发来了祝贺，祝贺他夺得了2026的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大家提到斯诺克呀，就是更多想到的是丁俊晖，但是咱们长江后浪推前浪，很多的年轻的小将呢也是拿起了责任啊，就是在前辈们的带领下，可以说丁俊晖呢是推动了斯诺克在咱们国内的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位选手了。而我相信吴怡泽呢或多或少呢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吧。其实不光是台球啊，近几年呢咱们很多的体育赛事呢也是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因为咱们也在发展青训啦，用一些更多的年轻的新鲜血液力量，挑一些有天赋的好苗子。可能咱们起点呢没有那么高，但是通过后天的训练呢，这些球员们选手们包括教练们的努力呢，我们来听一首由李宗盛演唱的《山丘》。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汪苏泷 BY2 演唱的《有点甜》。其实汪苏泷呢也是经常写一些小甜歌的一位创作型歌手，而 BY2 呢，风格很多变，在这一时期呢搭配着汪苏泷的这首歌，可以说有点甜，就像这个歌名一样，听了之后是让人心里甜甜的。可我刚才也是想到了类似于校园恋情的这一种感觉。下面这首歌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周杰伦和杨瑞代演唱的《等你下课》。

遇到一些可能是一些过客，你可能跟他只有一两面之缘，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段佳话，也可能你们两个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也可能因为这一段相遇呢，您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所以下面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听尤静。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拉开孩子差距的是正确选择。OSSD 高中课程直通国际本科名校，海热新州开放五一免费测评，约满即止。搜索微信公众号“新州天启”或到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新州天启”现场咨询。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北京时间11:30，我们来关注一

下这一时段上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重庆路是人民街至吴淞街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的，而从中央北街至利民街路段呢，也是在重庆路上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些些的车辆。另一个车多的地方呢，就是在咱们站前的门口，就是在延安路上从山西街至云飞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是都有一些些堵塞。还有一个重点的堵点呢，是在上海路上从汉口街至中央大街路段，整条上海路的东西双向的通行可以说都是中央大街至山西街这一小小的路段啊，西向东的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如果您在这儿排队的话是不要着急的，您的堵塞距离呢不算太长。我们还看到一个重点的堵点呢，是在云飞街上。云飞街呢，是从宜昌路至南京路路段，整条北向南的这条路，在云飞街上，宜昌路至南京路路段北向南的路上，这车辆是非常的多了。好的，路况了解完毕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由李佳薇演唱的《煎熬》。其实李佳薇的这个高音啊是非常的稳的，其实现场唱的也非常的稳。我记得有一个版本呢是李佳薇跟林俊杰在现场演唱了这首《煎熬》。当然，林俊杰呢作为男歌手当中呢，其实他的高音也不低了，就是也是很出色的一位，能够驾驭高音的一位歌手。但是在李佳薇面前，毕竟人家是原唱，所以林俊杰当时的那个版本也是稍稍的有一点点唱不上去了。以后呢，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一下由李佳薇和林俊杰合作的《煎熬》。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张杰演唱的《他不懂》。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胡彦斌演唱的《你要的全拿走》。胡彦斌呢也是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歌手，他的创作能力呢也是比较突出的。像之前咱们提到的，很多人也都是不光具有演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有难得的创作能力。而刚才上一首歌呢是由张杰演唱的《他不懂》。张杰呢是作为咱们国内选秀节目出道的一位歌手，他的唱功的早期其实就不弱，但是近几年之内呢，他的唱功提升的是比较明显，因为他毕竟系统的学习过了唱功。我之前看到一段视频，就是系统的对比，张杰就是前后对于同一首歌，在他早期的表达，以及他近几年对于同一首全新的一种表达，哎，确实听着还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歌手呢，也在不断的进修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在歌唱上面的水平。好的，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汪峰演唱的《北京，北京》。

0: 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好的，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22度，北镇21度，临海20度，一线25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4度，北镇、临海、易县13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咱们本地景区的一些消息啊？五一假期呢，笔架山景区人呢也是不少，但是我们凭借着这个独特的山海奇观与贴心的优质服务，也是领跑着我市的文旅市场。其实我看到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今年的笔架山景区呢，夏季运营季开启以后，对景要的人客人呢来到了咱们这儿，咱带着他去这个笔架山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网上的平台，比如说微信啦、抖音啦，咱们买的票呢也是可以直接去检票的。而笔架山景区呢，在便民服务的提质升级上，也是聚焦了咱们游客的需求啊，完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间的改造。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很细节的一个事儿。其实咱们到哪儿去玩呢，就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基础的需求，咱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合格卫生间呢？咱们找不到这个地方，而这次笔架山的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呢，就是进行了这方面的提质升级。同时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咱们这个高速的服务区啊，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北京方向呢，最近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咱们在这个服务区呢，是开展了一个平安市集的这么一个活动。市集呢，安排了很多的互动体验项目，比如说平常咱们警察同志用的防爆枪、排爆服、警用摩托这些硬核的设备，是在这个平安市集跟市民朋友见面了。当时的活动现场呢，也是不少的小朋友啊拉着家长驻足围观，因为孩子的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再一个，别说孩子了，就是我的话，如果我当时那天活动现场在现场的话，肯定也是比较好奇这个警察同志们的装备都是什么样的呢。同时呢，活动现场还有这个交通事故微模拟区禁毒宣传场才是更深刻的。不光是高速行车大家要注意，平常的行车呢，大家同样也是要注意。记得前几个月呢，咱们那个快速快赔中心呢，也是举行了一个警营开放日的活动啊，就是这种现场的感受到一些事故的模拟呢，咱们看了之后心里才会觉得平时自己咱们在行车过程当中也一定要多加小心。好的，休息了解过后呢，咱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是由林宥嘉带来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是由张韶涵演唱的，阿刁这是在歌手上的现场版的演唱啊，原唱呢其实也是赵雷。张韶涵这位歌手一直是给人一种很有爆发力的演唱的一位歌手，这种基本上还是比较需要一些功底在里面的，而张韶涵呢，用这些技巧以及自己的基本功，很好的诠释了这首。

刚才这首歌曲呢，是由张碧晨演唱的《不要忘记我爱你》。这首歌呢，是当时的电视剧，应该是2015年的电视剧《神犬小七》的，电视剧的歌曲。《神犬小七》呢，是一个很感人的一部电视剧，我依稀还是有点印象的啊。这下面这首歌曲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是由刘德华演唱的《17岁》。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北京时间12:30，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重点关注到的还是云飞街。云飞街呢，广安巷至南京路路段在南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的。同时南京路呢，是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在南京路上，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在南京路上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呢，是上海路。上海路呢是中央大街至山东街路段，在上海路上，也就是千盛的南门，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呢，是在人民街上，也就是第一医院的东门，人民街上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就是咱们的站前门口啊，也就是在延安路上，云飞街至山西街路段，延安路呢，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稍稍有一些多的，连带着呢，中央大街右转上延安路的时候，也就是中央大街南向北啊，上海路至延安路路段，在中央大街上南向北的车辆也是稍稍有一些多。可能是今天是因为五号的缘故啊，大家无论是返程还是启程啊，这个站前的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的。所以，无论呢，您是送站还是接站，行驶在这个延安路路段，也就是站前门口的时候，您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因为这个一时的贪图这个快啊，耽误了自己的行程，或者是您返程的美好心情。好，了解了路况过后呢，咱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咱们谭咏麟谭校长带来的《夏日寒风》。

残酷游戏。这首歌呢，其实是李圣杰《痴心绝对》的粤语版本。《痴心绝对》呢，前一段时间我在晚上的节目里给大家播放过。那么今天咱们来听一听由蔚蓝演绎的粤语版的《残酷游戏》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由齐豫和周华健演唱的《天下有情人》，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由黄凯芹演唱的《若生命等候》，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青花》。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结束了，也稍欢迎您呢稍后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职工无差价，品质。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有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0: 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了，北京时间16:06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交光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黄。说句实话，我很少呢，少到什么都几乎没有哈。今天我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电波当中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会看见哈，包括小娘子啊，这个在这里哈，然后在直播间里啊，就是怎么说呢，滔滔不绝的哈，嘻嘻哈哈的，然后和大家聊天啊，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聊的是什么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家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啊。今天呢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可能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大家出去游玩哈，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这个记忆啊。这五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可以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或者说我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然后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个路况哈。总体来说，室内呢这个时间段还大部分的路段都很正常啊，没有拥堵的现象。但是有一个就是云飞桥啊，云飞桥大家可能都已经习惯了，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小凌河南大桥这个修缮的问题哈，没有开通，所以呢这个云飞桥的压力呢自然就会变得大一点，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好在没有几个月了哈，我估计小凌河南大桥通了之后呢会变得非常的顺畅是吧，也加宽了。它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就是由南向北啊这一侧比较拥挤一些，然后一直到洛阳路上啊，由南向北一侧啊，这是一侧拥堵，其他路段我看看了都可以啊，没有那个拥堵的啊，顶多是缓慢通行是吧，没有拥堵的路况还是可以的。过一会儿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好吧。同别人经历的事，却痛得更难忍。幸运的，然后大家有什么要求啊，你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公共平台上，想聊聊天也可以是吧，我看小娘子都是在这个公共平台和大家聊天，哈哈，有什么问题可以聊啊，我是大鹏。你五一去了出去了吗？我最近十几年五一期间我都没有出去，因为每次都觉得五一期间人太多，到哪儿景区都是人满为患的，什么都看不好，所以我都是规避那个时间段。包括假期哈，就是放暑假呀，寒假就不说了，寒假我不怎么往外出，就暑假有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我都是特意呢就是在孩子快开学前的半个月十来天，然后带他去旅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说就人会稍稍的少一点啊，这个假期也是啊，景区好一点的景区，著名一点景区都是特别拥堵啊，甭看景了先看人了，但是也不一定是吗，我不知道您去哪儿了，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下次呢好我们也去按照您的这个旅程去看一看哈，有没有什么心得，有吗？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哈交通广播。五一期间去哪玩了？玩得开心吗？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地方？说一说呗。好的坏的都说说啊。如果遇到什么需要我们以后注意的事儿，你聊聊。当然开心的事。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有所期盼的，因为这个春假来了是吧？六七八三天啊，然后呢，我们也是，针对于这个春假举行了一次那个各，主要是还以小朋友为主的这个旅行，应当是明天就出发了啊，希望这帮小朋友也能够玩得开心是吧？这个春假有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如果父母都是那个工作的话，真没法带孩子。你说有爷爷奶奶吧，还能搭把手，是吧？你说春假你再给孩子整个补课班去，这个孩子就春假没有意义了，是吧？他会很伤心，这个是问题。就包括我女儿也是啊。然后我说你上补课班吧，大不了我晚点送你，早点接你也不行。他说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个春假，我干嘛上补课班？绝对不去啊！我说不去不去吧。听我尊重你的意见啊，但是小孩也没办法，你说你给他放家里也不放心啊，现在小孩就是你让他自己特别自觉，可能吗？也不太可能，就是玩手机是吧？所以也没办法。哎呀，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怎么说呢？

天价的，能有父母啊，哪怕一个，其中一个的能陪一陪，是吧？那这问题能不能解决哈？当然会面临这样方面的一个困惑，但是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是吧？行了，听节目朋友有什么要聊的哈？尤其这个五一期间，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需要和分享的啊，您就说说吧。然后呢，您在这段时间里，想听什么节目啊？想聊什么话题？您可以说啊。我今天呢，主打一个陪伴，陪伴您，好不好？我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啊。反正我是在等着您啊。好，有什么想说的，发信息吧，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好吧。

欢迎您呢继续来关注呢交通广播，非常高兴啊，您在这个时段呢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那个再了解一下这个交通状况，总体来说呢，路上啊，剩下，哎，我看哈，一直到哪儿哈？不是洛阳路了，到南宁路。南宁路是由北向南是一段啊，然后呢，云飞桥是由南向北一段啊，到这个。辽宁段吧，就是主要说咱们锦州这个辖区内呢，没有什么特殊状况的发生，所以大家呢这个安心行驶啊，别着急，最后一天了，可能有的朋友赶路也好，怎么也好哈，就别着急啊，前面都挺顺畅的，别因为这个着急发生点小状况就得不偿失了。聊什么话题？别客气，您把要求发送到微信。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公共号上就可以了啊，我就能够看到啊。我说过今天呢大鹏主打一个陪伴，陪伴您哈哈。来吧，那个前一段我听一首歌，就是伍佰的歌啊。但是其中有一首哈，我最近才听的，我觉得特别有韵味，和他其他歌曲有一点不一样，叫风平浪静。我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没听过我请您听一下哈，挺好听的。伍佰的风平浪静。

0: 说句实话，我挺佩服这小娘子的哈，尤其在这个时间段，就没人聊，她自己也能说得特别开心啊，叭叭叭这么说哈，一直说啊，挺厉害。我可能这点真的是不如人家哈。我一般节目是上午11点到12点，一般就是讲一些历史的典故什么去哈。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聊得那么开心哈。来吧，啊，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哈？可以发送话题过来啊，到我们的这个公共号上，就是交通广播的公号就可以了。
1: 权威资讯群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给家长的教育选择做减法，给孩子的教育质量做加法。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育机构优惠大放送，报名地点：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咨询微信：搜索"学子都会"，全拼添加。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0: 好，希望呢能够和你分享一些这个五一期间的快乐的事儿的，可以说一说啊，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呢欣赏一段小品啊，轻松一下。然后呢，开车的朋友一定啊。这个注意安全啊，因为已经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可能在返程的路上啊，大家放松心情的话呢，但是呢，有缩短，虽有所长，他大鹏讲故事，引人入胜，谢谢啊，每个主持人不一样啊，但是我希望吧，我也能跟大家聊得像一家人一样啊，畅所欲言的，来吧，先听一个小品，好吧？
3: 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4: 主任，
5: 主任，
3: 哎呀，好久不见呐，
4: 主任。
5: 不是，
4: 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3: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4: 哟，什么病啊？
3: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4: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3: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
4: 主任，就我这点小事儿，您还惦着呢？
3: 惦着，对。

0: 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
1: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0: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1: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0: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2: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0: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吓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
2: 哎，
0: 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2: 我做了五件。
0: 那你借我两件。
2: 嗯，主任为什么呀？
0: 你这级别做五件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元儿？哎
3: 呦，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0: 啥时候交的？
3: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0: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好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3: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啊。
0: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4: 多错，
0: 少做
4: 少错，
0: 不做
4: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2: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2: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2: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哎
5: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0: 哎，于干事，
5: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0: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5: 没说啥事啊。
0: 那他原话咋说的？
5: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0: 这啥意思啊？
5: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6: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Over, 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6: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6: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0: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个事。
6: 哎
0: ，我说大姐呀，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6: 啥意思啊？嫌我掉完那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哎，
6: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类。
0: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6: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0: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6: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0: 不，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来，坐。哎呀，
6: 作为领导干部啊， 遇到问题了，你得解决问题，
0: 是
6: 不能怕事儿，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0: 是
6: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哎哎哎哎，
4: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
0: 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6: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4: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6: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4: 说实话，这坑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今天他们还不解决，我自掏腰包把这坑给填。

0: 处理问题的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1: 对不起，我向您道歉。
0: 我调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调离怎么办？
1: 我向老人道歉。
0: 你说万一孩子调离怎么办？
1: 我向孩子道歉。
0: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调离了怎么办？
1: 我向粗溜道歉。
0: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1: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2: 主任，您找我。
1: 你来了。哎，赶紧换个人。
3: 主任，
2: 主任，
1: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走了啊。
0: 你
3: 局长，
1: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3: 不来了。
1: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3: 刚说的。
1: 今天都不来了。
3: 不来了。
1: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
0: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1: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0: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3: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呢，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4: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1: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3: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啊，
4: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1: 发电报呢？你说他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3: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1: 那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两。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0: 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1: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0: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1: 这就没意思了。呀，这不回我呢吗？
0: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1: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磨去？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儿，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0: 好一个好主任呐。
1: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瓶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0: 你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1: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0: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哪儿来的？
1: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0: 行啊，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1: 胜男局长啊，我

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啊，大鹏为您主持的节目。再次的祝愿大家呢，这个假期快乐啊！虽然是最后一天了，相信呢，在这个五一期间呢，您的这个出门旅行啊，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

0: 畅通晚高峰启动，小娘子带你飞驰回家，告别堵车烦恼，一路顺畅，一路绿灯。
1: 啊，今天可能你有点失望，今天不是小娘子啊，今天是大鹏，因为我们是这个假期嘛，然后是轮班，就打破了平时主持节目的这个每个节目的这个界限哈。这个时间段呢，就是由大鹏呢陪您度过。我说了，其实我特别不如小娘子在这方面啊，就是他和大家聊得特别开心，像一家人似的，嘻嘻哈哈的，我不太擅长啊。当然了，这个如果您有什么需求哈，或者有什么点播方面的要求，您也可以那个发送那个短信到我们的微信公平台，大鹏同样可以是满足您的点播要求啊，没问题的。然后呢，这段的时间的这个路况呢，我们了解一下哈，依然现在呢，重点还是发生在这个云飞大桥上，由南向北，然后呢一侧哈，车流压力比较大，一直到洛阳路上啊，其他的

0: 我大概的观察一下，主要干线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有的干线呢可能稍稍车流密集一些，没有造成呢这个拥堵的状况啊，没什么太大问题。哎，这块有这个就是邮政大厦这块儿哈，有一侧是由西向东一侧车流比较密集一些啊，其他还都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高速也很正常，大家安心行驶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啊，回家的路上一定要不要那个大意哈，安心开车，好吧？来，继续给您播放小品啊，让您开心一笑。拼助理，
1: 父老乡亲，在座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你说啊，这人就不能太火？你就像我们这帮小鲜肉来说吧，是不是？这个谁还没有几个助理呀？我好几个助理，真的。哎，这今天要拍戏了，这助理怎么还没来呢？都，助理，小刘，哎，
2: 儿子，儿子，哎呀，想死我个亲一个姑啊！哎呀。
1: 啥？这扎里去了，这胡子都。
2: 我是仙人掌啊，
1: 不是你来干啥来了？
2: 爸，这不退休了吗？过来陪陪儿子，看看你。
1: 你真是这仙人掌！我助理呢？开，
2: 开除了。
1: 谁开除了？
2: 我呀，我
1: 你为啥开除他们呀？
2: 我都来了，花那钱干啥？我照顾你。
1: 你照顾我，你能照顾我吗？你。
2: 妈，照顾人这事儿就得问我，你知道吗？就他四舅老爷脑血栓十多年，我伺候走的。
1: 咋的呀？你想让我念念我四舅老爷呗？是不是？
2: 儿子咋地得绝症了？
1: 谁得什么绝症？大过年说什么屁！我跟你说，关键是你当不了我助理，我助理都跟我很多年，我一个眼神他们就明白啥意思。
2: 那从你出生我就照顾你，我有啥不明白的呢？再说了，咱就他四舅老爷躺床上一动动不了，就眼睛能说话，我跟他就用眼神交流啊。
1: 行，那我现在用眼神给你交流一个，你看，你看，你明不明白？
2: 来试试。
1: 看着啊，你变美了，美啥呢？干那儿啊？
2: 交流吗？
1: 不是交流，你知道我说的啥意思啊？
2: 反正照你四舅老爷那就是要拔尿管的意思，你呢？
1: 我想喝水，
2: 差不多，
1: 差远了，那都不是一个系统的玩意儿，都是。
2: 慢慢学呗。
1: 你行了，你这时间来不及了，不行，那你就给我装助理，行不行？
2: 这行，我能干了。
1: 那啥，我告诉你，今天跟我对戏那个人叫恶博，是我同学，大学时候我俩处过一段，让我给踹了，知道不？所以说呢，这么的啊。拍了几个戏，完了搁这给我膨胀。今天晚上你一会儿你那啥，给我长点脸啊，
2: 没问题。
1: 收拾收拾去，
2: 行，
1: 走吧走吧
2: 走。
1: 你提着这些大蒜、什么土豆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我这不寻思给你包点饺子啥的吗？
1: 哎呀
2: 菜肉
1: 妈呀，
2: 全拿
1: 真是，我今
2: 我
1: 天
2: 连
1: 给你生不
2: 我
1: 起
2: 连
1: 来呢，
2: 蘸料、醋、酱油都带来了。我告诉
1: 什么玩意儿都是。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伯伯，给大家拜年啦！
2: 伯伯。我爱你，我要给你生鸡崽子！
3: 哎呀，这位粉丝，不要拍了，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了！哎呀，不要拍！
4: 姐呀，起来吧，没人拍你。
3: 哎，这位粉丝怎么还追上台了呢？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拍！
4: 来，再来一个。就我一个人在那儿拍你呢，姐，你说我又给你当助理，偶尔还客串粉丝，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3: 别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今天来这个男演员叫乔杉，是我大学同学，大学的时候呢跟我处过，后来被我踹了，这对我怀恨在心的呀，哎呀，天天说我坏话呀，今天咱俩必须继续灭一灭他的气焰，听不听见？
4: 懂，我给你整明白的。
1: 哎呀。这不是恶博吗？
3: 不是乔杉吗？哎呀，我呀，最近嗓子不太好。
4: 啊，我们博姐意思是，许久不见，甚是想念。你这脸蛋子怎么有点沉甸甸？
1: 我这嗓子最近也不好。
2: 我儿子要插尿管。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呢？说什么玩意儿呢？谁是你儿子？我是你儿子吗？
2: 那你是我爹啊。
1: 我能当我自己的大爷是不是？这都啥辈儿啊？我跟你说，你不能叫我儿子，你叫我山哥。
2: 我山哥。哎，
1: 你得叫我山哥，我助理都叫山哥，我同学干啥？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给面子，山哥山哥。
2: 我山哥啊，要插尿管。
1: 你怎么这跟插尿管过不去？这是插尿管的意思吗？这不是要喝水的意思吗？
2: 啊，对不？我三哥要喝水。
1: 你给我整去！你跟人喊什么玩意儿？
2: 我要倒水。
3: 怎么，山子，他老想给你拔尿管、插尿管的，肾不太好啊？
1: 我肾嘎嘎的，啥毛没有。这不上次吗？这个领他上那个剧组里缺个角色，完就让他顶了一下子，演一护工，老给人拔尿管。完了，现在出不了戏了。你说这玩意儿，哎
2: 呀，拧他死了。哎
3: 呀，山子，你这喝水的器皿挺格式啊。
1: 环保，你拿边拉去。
2: 喂，啊，他搁这呢。那个，山哥。我媳妇儿找你。

0: 是那个弟妹妈、嗯、是弟妹妈没妈，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啊？怎么我没喊你弟妹，我喊什么玩意儿？你怎么老骂我呢？不是我爸到这儿了，你说你这电话来的太不及时了，这不弟妹妈是吧、嗯、好了好了啊，行了行了，哎呦天，哎我说你，你媳妇儿脾气那么大呢，训我怎么跟训儿子似的呢？
1: 那我媳妇儿有毛病了，回去我收拾她。
2: 那个楠楠啊，
3: 哎
2: 姐在这站两分多钟了，累了。
3: 懂。
0: 嗯，我也站累了，给我整个椅子去。
1: 椅子？
0: 椅子，他处理那椅子。
1: 出门带椅子有病啊。
0: 我坐哪儿？
1: 来，坐这儿，软乎。
2: 呀，怎么的？剧组没给你安排房间呢，打算睡这儿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我要贴地气儿。
2: 那你这地气儿贴的不太彻底呀、啊。
0: 这小样吧，我贴的地气还不太彻底。哎
1: 哎，大哥。
2: 这回贴彻底了、
0: 嗯、哎呀哎呀，没椅背我都忘了
1: 啊，没事啊，
0: 你别整了你。哎哎呀，怎么的，最近挺火吧？
2: 还行，也不太火，就是拍了一个挺有名的电视剧叫老九门。
0: 不对呀、啊，那老九门都是我们鲜肉一派的戏呀、啊，你咋混进去的？再说了，那戏我也看了，我没发现你，我没看着啊。
2: 那不可能啊，我女一号啊。
0: 不是，你那戏叫什么名？
2: 老九门。
0: 你等会儿，你别整这滑了过去了。你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给我说清楚，叫什么玩意儿？
2: 老九串门。
0: 我的妈，老九串门啊，这一听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没事上人家里说闲话去呢。
4: 哥，你说错了。
0: 好的、啊、
4: 我姐演的是个寡妇，改嫁了九次，串了九家门，所以叫老九串门。
0: 我天哪，哎，改嫁了九次，那就是离八次婚呢、
1: 嗯、
0: 那你这戏应该叫八离呀、啊。啊，
2: 你不用管我八离九离的，你最近拍什么了？
0: 我拍的戏，我说的吓死你，灌篮高手男一号流川枫。
2: 哎呀，最近跟动漫人物开始飙戏了。
0: 什么动漫人物？我那是正经八经院线电影。
2: 院线电影
0: 咋的？
2: 你再说遍叫什么名？
0: 灌篮高手啊。
2: 你别呜噜了的，你说清楚了，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灌肠高手。
2: 哎呀，灌肠高手啊，怪不得是流川枫呢。哎，你这个片名应该叫伦敦呢。不跟你唠了，我吧最近呢、啊、太忙，就落下了个毛病，就开工之前吧就想喝点红酒放松放松。楠楠，
3: 哎，
2: 酒醒了吗？
4: 姐昨天替你挡酒太多，头还有点晕。
2: 谁问你醒不醒酒呢？我说我的酒醒了吗？
4: 我现在叫他。
0: 德行吧，你看那样，哎，我还能跟他处？熊样咋的呀？不喝点酒不会演戏是不？
2: 哎呀，这不是放松吗？来，给你山哥也来一点。
3: 好嘞。
0: 你等会儿，啥酒就往里倒啊？啊，我告诉你，我喝红酒只喝拉菲，而且必须是82年的。去，把那拉菲给我整了。这玩意儿怎么的？可能没听清。拉菲呀，不是红酒，果酒，塞酒
1: 啊，塞酒，塞酒，塞酒。三哥，塞酒没带呀、啊？
0: 你让我助理拿回去了是不？
1: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给我整点颜色像的，完了别让我丢人，快点，有啥东西顶顶。
1: 三哥，包饺子，我寻思你带蘸料醋行不行？
0: 行啊，色儿不行，差不多得了，快倒点就行。好，回去。
2: 哎呀，山子，你这拉费散装的呀？
0: 散没散装你别管，我能喝，我怕瓶子打了，完我全灌桶里了。
2: 来吧，山子，好久不见了，老同学，我敬你一个啊。
4: 姐，你们这不得倒满呐？
2: 满上。
0: 哎，我说，就你这个水平，你干啥呢？
1: 人家敬你酒，你不满上吗？你跟女的喝酒还耍鸡贼啊？
0: 你这啥玩意儿？你不知道啊？啊？
1: 知道，但是就软化血管。
0: 我多少血管啊？我需要这么软化呀？
2: 来吧，我先干了。
0: 操，咱这都没事儿，老爷们儿嘛，喝点这玩意儿。
1: 三哥，你咋样？三哥，
2: 山子，
1: 血管软化没？
0: 我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给我整点饺子，我压压醋，快点。
2: 你山哥呀，上学那会儿酒量就好，来，奶奶。替我再敬山哥一杯。
4: 好嘞，三哥来，老弟敬你一杯。咋不给面啊？
0: 不是
4: 你不是人呐？
0: 不是，
1: 三哥，咱倒好了，来。
0: 哎，你这么的啊？这么的行不行？这玩意儿你敬我了，我也不能不喝。这么的吧，你们助理之间喝一个，处好关系，行不行？
1: 三哥，我快60了，我一把年纪，你让我整这个，
0: 软化一下子血管，
1: 我怕我血管再没喽。
0: 你跟他干，
1: 三哥，我完全为了你啊，
4: 大哥，
1: 来认识一下啊，兄弟，
4: 我干了啊。
1: 我整不了这玩意儿，你给我倒点你那个呗。哎呀，我的天哪！哎、
0: 不行，你得喝。
1: 这酒好，以后整这个别喝你这散装的了。行了，这个
4: 三哥，再喝一个，哎、三哥。
0: 喝，你们是过来喝酒了，还过来拍？你放。喝酒过来拍戏来了？导演呢？那导演？
3: 哎呀！二位老师啊！哎
5: 呀，乔老师，
0: 你说话那么大声，吓着我了，你知道不？
5: 我从小说话声就大，我小点声啊，讲两句。今天呢，咱们是一场戏啊，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戏。乔山老师呢，邀请鄂博老师跳支舞，然后鄂博老师您就同意就行了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场戏。
0: 别废话了，对个词儿来，来，
5: 好，来，那两位对个词儿，来，这是剧本，
0: 剧本啊，哎，
5: 何老师，
0: 剧本，这个，哎，对下词儿啊，这位美丽的女士，不行，这词儿不科学，把美丽去掉，
2: 凭什么把美丽去掉啊？
0: 很显而易见，你不美丽呀、啊，你要是这样整的话，你太不严谨了，这不明显的穿帮吗、
5: 哎，好了，两位老师，咱先对词，好吧？
0: 对词儿来，这位女士，我要激情你。
2: 啊，导演，这戏我可拍不了啊！哎，乔山耍流氓，
5: 那个，
2: 他这要激情我。
5: 哎，乔老师，哎，您看这就不合适了，你都不美丽了，还激情他干啥玩意儿？
0: 就你这破词儿，这写，你看这写的，这女士，我要激情你。哎呀，
5: 乔老师， 这不写着呢吗？女士，我想邀请你。哦。
0: 刚才那点老费给我整软化了，有点。
5: 没事。
0: 那啥，你去给我对词儿，对词。
5: 来来来，助理，来，
1: 我对呀、啊，
5: 拿着，啊，嗯，来吧，对吧。朕非常生气，
3: 坨子是你词儿吗？那个，
5: 我操，谁让你翻页了？不这儿呢吗？
1: 刚才跟他学，他整了一篇。
5: 等会儿，
1: 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6: 好的。
0: 完事了，
5: 完事了，
0: 就这个戏是吧？
5: 对。
0: 来，
5: 啊，那个咱就开始。
0: 好，老师，是开始吧，开始。
5: 好，各位现场，
0: 你小点声，能不能小点声说话？你这么点声，我能听着吗？
5: 各位老师，咱们
0: 你大点声说呀！
1: 你老扒拉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5: 你推我三哥干什么玩意儿？
0: 你推我爸了，赶紧拍戏吧。
5: 那行，那咱们就现场准备一下，咱们就开始啊！哎，夏老师，您喊开始吧。
0: 我喊吗？我喊开始啊！哎，等会儿，什么词儿来着？
1: 啊，这位女士，我想请你跳支舞，
0: 是一个字儿。
1: 对，
0: 是一个字儿。
1: 对，
0: 来，开始，来，嗯，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一二。
0: 收工，
5: 不是，哎，两位老师，哎呀，何老师，何老师，
0: 干啥？
5: 不是，咱不是跳舞的戏吗？怎么还数上数了呢？
0: 我情绪多到位，你们后期配音不就完了吗？
5: 哎，不是，那小老师，咱们同期生，再说了，这词儿也不多，你一句词儿你还记不住吗？
2: 就是一句词儿还记不住吗？
0: 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你那就俩字儿，你还搁这一二呢？你记住了？
2: 我一二，我是为了配合你。我看你嘀嘀嘟嘟，我才一二的。
0: 你给我背一个，我听听。
2: 我怎么？好的。
1: 是这个词儿，没错。
0: 哎，他那可是俩字儿，我这十一个字儿，是吧？有可比性吗？
1: 啊！
0: 我跟你说，这十一个字的篇幅长度的台词，你怎么你头半年给我吧？是不是？我有正常人，谁一下就能记住十一个字儿？我跟你说，我干不了这个啊！
2: 我的天哪，十一个字你背半年，这不是弱智吗？
0: 别给我装。不行，咱俩就换换，这十一个字给你。
2: 我疯了，十一个字我才不换呢，我遭大罪。
1: 乔老师，
0: 不换啊，不换我不演了。
5: 哎，那个乔老师，
0: 干啥？
5: 给个面子，给个面子。这样，二位老师，咱呢不用记那个死词儿，咱呢就按照那个意思说出这个话就行，行不行？啊，帮个忙。
0: 真是，我这也不愿意要收你们钱了，要不
5: 好好好好。哎，咱准备啊，
0: 来，开始来。那个，跳舞啊，
2: 走吧，
0: 收工，走。
5: 不是，那个，哎，乔老师，哎，两位老师，两位，不是我鸡还没开开呢，老师，
0: 你鸡没开开跟我有啥关系啊？
5: 不是，那个，这样，乔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呢情绪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咱那个表情能不能丰富一下，这样那个电视上看着好看？你看怎么样？
0: 你们要求太多了，这是啊，给他这个面子吗？
1: 你都来了，你演好好演呗！
0: 快点，回去赶紧的。
5: 好嘞。
0: 太麻烦，还表情丰富点，啥都想要呢。
5: 来，开始。
0: 收工。
5: 哎呀妈呀！
0: 来，
5: 不是，
0: 这个
5: 乔老师，两位老师，何鹏老师，来，
0: 不是，你又要干啥呀？
5: 不是咋的，乔老师词儿还整没了呢。
0: 你说的要有情绪，完了演还得丰富，完了还得说中国话。
5: 啊、
0: 你咋我这个哪个没打到啊？
5: 不是，那你这滋一下我咋打字幕啊？
0: 这么专业事你问我，你是导演你问我是不是？你就是太过分了、
2: 就是、
0: 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哎，各位说的过不过分？
2: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你
0: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1: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1: 我问你呢
0: 啊。
2: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1: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0: 你说你要不要脸？
1: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1: 我问你呢。啊！
2: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1: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0: 分了、就是，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啊，恶伯说的过不过分？
1: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捏。
0: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2: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2: 我问你呢？啊。
1: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2: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0: 分了、就是，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啊，恶伯说的过不过分？
1: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捏。
0: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2: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2: 我问你呢？啊。
1: 你这助理怎么那么厉害呢？还急眼了？
2: 真以为我是助理呢？告诉他我什么身份？

0: 分了、就是，你把我们演员当什么了，对不对？啊，恶伯说的过不过分？
1: 当然过分了，专挑软柿子捏。
0: 谁到了？就你这样还当导演呢？啊，你要不要脸？我就问你要不要脸？啊，你说你要不要脸？
2: 你还要不要脸呢？
0: 你看我助理问你要不要脸？
2: 我问你呢？啊。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大头鬼房叔安在一位高人的帮助下活捉了郭长达。当他把郭长达带回开封府，把口袋打开，呼噜往地上一倒，众人就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房叔安比饭桶还饭桶，窝囊叼快废，他怎么净干这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呢？谁帮他的忙把郭长达给逮住了？众人真是疑惑不解呀。蒋平拉着他的手，叔安呢，你可立下大功一件呐，皇上和八王还追问此事呢。别看咱们打了胜仗，把千岁爷救回来了，没抓着罪魁祸首，这是一大遗憾呐。现在你把这遗憾给堵上了，孩儿哎，你怎么抓住的他？
2: 四爷爷，您还用问吗？这不花点心血，不担点风险，能办得到吗？各位，他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一场混战，我就料定郭昌达不能束手被擒，他是非跑不可，因此我就在暗中盯着他，他跑哪儿我跟着哪儿，最后远离战场。郭昌达认为他已经脱险了，没想到我跟着他呢，当时被他发现了，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当然了，我能耐没有人家大，但我脑瓜好使啊，这就叫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我一动脑筋，我来了绝招了。后来我上头一晃，底下松啪一个扫堂腿，把他踢翻在地，也该着他倒霉。旁边有棵树，他这脖子正好卡到树上了，咔吧一声，大脖筋给拧断了，他不就废了吗？哎，就这么的，我没费吹灰之力，哎，就把他逮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儿听了听，似乎有理，但是就凭着房叔安，搜啪一个扫堂腿，能把郭昌达给踢倒。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蒋四爷想到这儿，把小眼睛一瞪，放屁，你放嘟噜屁，到底怎么回事？四爷爷，你看他就是这么回事，就凭你能把郭昌达踢倒，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呀，该着他倒霉呀。踢那会儿我心也没底儿，也不怎么的碰对劲儿了，就把他踢倒了，那你叫我怎么解释？南侠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叔安算立下大功一件。是啊，我宰爷爷说的对，难道我立功还立出不是来了吗？四爷这才不言语了，众人大伙都乐了，是是是是是，不必深问了，总之把郭昌达算逮住了，禀明包相，包的人非常高兴。第二天禀明皇上和八王千岁，皇上大喜呀，这个郭昌达是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要叫他跑了实在是遗憾，没想到方叔安能立下如此的大功，应该特殊奖励。当时颁发旨意，把郭昌达为首的27个贼都定成死罪，粘贴布告在云阳市口，把他们开刀问斩。在那天，哎呀，看热闹的人数以万计呀，把他们人头砍下挂在4层楼示众，这咱不必细说。说抓住400多贼呢，哎，那也得分3、6、9等啊，有的判徒刑，有的判充军，有的打一顿板子给放了的， 根据罪行而定，主要的人当然不能放过。这篇咱接过去，紧接着八王千岁宴请各位英雄，在安庆宫盛排宴宴呢。八王狄娘娘向众位英雄是频频举杯致意啊，千恩万谢，特别对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就更为尊重啊。在场的众人无不受感动。三天之后，皇上赐的仁宗在皇宫内院乐舞楼盛排宴宴，包大人、文武百官、八王千岁全都出席，给各位英雄庆功，老少英雄全都参加了。同时皇上还颁发了奖品，这奖品呢分着三等，最重要的一等就是九龙雕凤的金牌，这面金牌赠与欧阳普中，上头有四位仁宗题的字，给赞起来了，少林之光。颁发金牌的时候相当隆重啊，老剑客感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把金牌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阿弥陀佛，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当然了，这是少林寺集体的光荣，欧阳普中得把他请回少林寺供奉起来，这是头一等奖品。二一等奖品十八面金牌，白云瑞、徐良、房树安各位老剑侠，凡是出力者全都是金牌，愚者凡是参与此事者都是银牌，当然这银牌也是无上的光荣啊，那是皇上颁发的无上的光荣，一般人想得你得不到，你就是一品大员你也得不到，这种特殊的荣誉刺激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心情是非常嫉妒。八王千岁也没闲着，利用这个机会也向众人颁发了奖品。您说这奖品能普普通通的拉倒吗？当然不可能，金银财宝颁发了许多，谁不要都不行，大家也谢了恩。就这样欢宴了一天，众人回到秦家老店。欧阳普中看了看，蒋平啊，徐良，我得回少林寺了，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今后有事再联系吧。老剑客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京里一天，包的人就得盛情款待，这个请那个请，实在于心不忍，有道是客走主人安，不能再耽误了。各位剑侠站起来也说，蒋平啊，徐良，我们家里各自都有事，也要告辞。众人挽留不住，从这天开始各位老英雄是陆续离去，大家都离开东京了，哎，倒也清闲。这一天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包大人奏本把这经过向皇上详细说了一遍。哎，仁宗点了点头，真高人也呀，真思念大伙儿，将来有了机会再聚吧。忽然就想到白云瑞的婚事，皇上跟包大人商议让云瑞奉旨完婚。哟，这可是大喜事，谁没想到皇上还惦记这个事儿呢。八王千岁也参与了，是是啊，这得好好祝贺祝贺。因此皇上降了旨意了，

白云瑞奉旨完婚。您看这皇上讲的多周到，奉旨完婚这可不是一般般的，皇上说的话谁敢不听啊？包大人非常认真，回去跟白云瑞一说，云瑞脸红了，这大人现在这时候完婚合适吗？云瑞啊，这是皇上的意思，八王千岁也乐意啊，圣旨谁敢违背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大伙一听都高兴，是啊是啊，经过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大伙好好热闹啊。这白云瑞一完婚呢可麻烦喽，首先得找房子，原来云瑞住在开封府，那怎么结婚呢？出来进去不方便，给白云瑞找房子找了多少处，最后包大人选中的在丰丘门里顺城街路口耗下一处宅子来。这宅子原来是总兵府，那总兵早就卸任了，所以把宅子买下来了，要重新粉刷重新修饰，派出能工巧匠开始动工，而且工期还挺紧，又派出专人在这监工，这边收拾房子，那面呢让云瑞写信，把盖天仇草上红谷盖飞霞接到京城，把东方白东方云鹰东方云豹接到东京。两家接着信之后一看，哎，要完婚，而且是奉旨完婚，那激动得不得了，家乡父老一起送行啊。这两家人高高兴兴这天来到东京汴梁，南侠展雄飞等人亲自接待，先让他们住到金庭馆驿，那没别的地方住啊，那边房子还进行维修，这边招待宾客，哎，真就没发生其他的事儿。白云瑞也兴奋得不得了，陪着老丈人唠完嗑，陪着两家的亲属谈完话，云瑞回到开封府，该上班得上班呢，因为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嘛。您别说，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几乎没有打官司告状的，包的人倒也清闲。隔个三天五日到安庆宫陪着八王千岁谈一会儿话，然后就回来处理公事。徐良、白云瑞等人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屈指一算，离开大破莲花观和八王擂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当中相安无事，京城格外的平静，真是难得呀。所以闲暇没事呢，这天徐良、白云瑞、房楚安、展南侠、蒋平等人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大家落座闲谈，谈一谈往事吧，苦乐悲欢，谈到高兴之处大伙乐得眼泪都淌出来，说到悲哀之处众人是默默无语。正在这时候，把门的从外边进来，哎，徐三将军，什么事情？白将军，什么事儿？门上来个出家的道人，他说要面见二位将军，他说来送一封信。送信？来了几个人啊？就一个人。哪儿来的？问他，他不说，他说必须得见到二位将军。好吧，叫他进来。报事的人转身出去了，大家就猜老道哪儿来的，什么事儿自然不清楚了。等的时间不大，就听外边脚步声音，人影一晃进来个出家的道人。大伙一看呢，这老道三十多岁，大身材，哎，长得这个牌谱挺稳重，一身道装是风尘仆仆，背后斜背着个搭子。进屋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吴亮平

0: 天尊，哪位是三将军徐良和白将军云瑞？徐良站起来了，我就是三星人徐良。
1: 哎呦呦，
0: 树贫到眼拙，三将军一向可好？这就是你要找的玉面小大魔白云瑞啊，我就是白云瑞，白将军您好，道士请坐吧，谢坐。这老道见过大世面，稳稳当当往旁边一坐。徐良看了半天不认识，请问道长，出家在哪座名山，何处寺庙，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三将军，我是在连云山通天观来的，我们观主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我家观主让我前来投书。
2: 哦，书信在什么地方？
0: 哎，在我口袋里头。就看老道站起来，把身后的口袋取过来，然后从里边取出一封信，大信封，双手往前一递。徐良接过来，把封头撕开，往外一拽，好嘛，金紫金鳞，两份大红烫金的请帖，一份请帖是徐良，另一份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徐良把另一份给了白云瑞，里边还有封信，把信展开仔细观瞧。这信呢写得非常客气，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年九月初九在连云山通天观召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龙虎风云会，因为啊，每五年开一次小会，每十年开一次大会，这是武林盛世啊。今年武圣人于和选的地点就是连云山通天观，因为天下的英雄齐聚一堂，故此命名叫龙虎风云会。参加会的人都是各门的门长，各派的当家人，各教的教主。徐良、白云瑞既不是门长也不是教主，由于二位名声太大，是武林界的佼佼者，后起之秀，特请二位作为列席参加研究武林的大事，习二位见字之后速给回答，望九月初九之前速来连云山报道。落款儿：金灯剑客夏随良，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第三位一气仙孔亮。就这么回事。徐良看了几遍交给白云瑞，云瑞也看了两遍交给蒋平和展南强。徐良就问，请问道长，你叫什么名字？
1: 啊，
0: 我的道号叫玄真。你是通天观的？
1: 正是，
0: 我就是通天观出家的，我老师就是一气仙孔亮孔学武。
2: 哦，这个样子吧，你先到下边休息休息，我们商议商议，然后再告诉你。
0: 好，不过三将军，我回去必须把确切的信儿捎回去，你们去或者是不去，好吗？
2: 可以。
0: 让艾虎把玄真道人请下去了，让他休息，暂且不提。屋里的人大家传阅此信，看完请帖，徐良就问蒋四叔、扎德叔，你们看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云瑞是去好呢还是不去好？
1: 蒋四爷眨巴眨巴眼睛琢磨了半天，
2: 这按理说呢是怎么回事，
0: 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每五年开一次小会，

0: 每十年开一次大会，就是各门的门长、各派的负责人、各教的教主，大家齐聚一堂，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在这些年都出来什么后起之秀，这些年都发生了哪些事儿，总结经验。这可是武圣人留下来的，这也是一种武林的传统。要从字面上来看是好事，不过这仨人儿叫人不放心。金灯剑客夏随良十分了得，那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的爱徒啊，跟郭昌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他能不能借着这个口假公济私报复咱们？另外方天画咱不太了解，三教堂的堂主，据说他跟卧佛昆仑僧关系密切，还有这个一气仙孔亮，听说跟郭昌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说梁子、云瑞，现在就决定不去为好，你们看呢？徐良点了点头，蒋四叔说的有道理，我看也是不去为好。白云瑞性交气傲，云瑞一笑，三哥，我四伯展大叔，我说两句，我看不去不合适。人家千里迢迢派人偷书，把大红烫金的请帖送到开封府，盛情邀请我跟我三哥去，我看呢、没有理由拒绝。三哥别犹豫了，最好你我二人参加龙虎风云会。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接着一份请帖，请他们两个人九月初九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参加龙虎风云会。当时啊，徐良他们开了个碰头会，商量着是去还是不去，这个会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展开热烈讨论。有的说去合适，多数的人不同意去，以蒋平为代表的认为着凶多吉少，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肯定没安好心。但是白云瑞呢想去，白云瑞这个人呢跟他爹差不多，性交气傲，一生好斗，云瑞就愿意去。徐良乐了，我说老兄弟，你忘了现在你是奉旨完婚啊，要娶媳妇儿了，你怎么能去得了呢？哎，三哥，九月初九早呢，完婚的事就在眼前，等拜完天地再去也不耽误，那合适吗？新婚期间我还有两个弟妹，你扔下就不管了吗？一句话说的白云瑞脸红了。哎，三哥，那是两回事，我看还是去合适。让徐良自己拿主意，徐良思索了半天，好吧，既然老兄弟愿意去，我就奉陪到底。哎，三哥，我陪着您去，您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哎，兄弟，你我奉什么彼此？既然这样，把那个玄真道人给我请来吧。时间不大，玄真老道来了，笑呵呵的往旁边一坐，无量天尊，二位将军商量的怎么样了？
2: 是这么回事情，方才我们把时间安排安排，九月初九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跟我老兄的白永瑞届时肯定参加。
0: 哟，太好了。说实在的，这次盛会盛况空前呐、几乎咱们大宋国朝有名望的人全都参加。哎，我们这几位当家人指名点姓邀请你们二位，大概心里都说了，你们二位在当家

0: 京武林界是后起之秀，呱呱响的人物，因此各门各派的都想开开眼，见识见识。有你们二位参加，就能给本次盛会增光露脸，相反的就要逊色三成啊。二位啊，你们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好吧，我就这样回复我的几位当家人。话说一定就这样吧，你到过东京没有？是否住两天？我们派人陪着你溜达溜达。不必了，多谢三将军，我呀就负责请人，所以事儿忙得很。二位啊，我就起身告辞了，各位再见再见。白云瑞告诉账房给拿20两银子的路费，一开始老道不要，后来推辞不过，千恩万谢，扬长而去。正这时候，房树安从跨院来了。老方听完怎么回事之后，拉开鼻儿了。方树安，你犯什么毛病？
1: 门干老啊，嘿嘿，我早不上厕所，晚不上厕所，就这么一个功夫，您就做出决定来了。我看去不得呀，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据我所知，金灯剑客夏遂良武功盖世超群呢，他乃是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郭昌达跟他是一个枝儿上的，郭昌达先叫咱把脖筋拧断了，而后脑袋给剁下来了，这事儿能完得了吗？我看开会是借口，把你们二位骗去是真事儿，到那块儿把你们一咔嚓，给郭昌达等人报仇雪恨，咱呢稳坐钓鱼台，不勒他那根胡子就不去。要报仇你到东京来，咱就不上当，您说这有多好？孟干老，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事不能同意。
0: 老方一说，蒋平说话，怎么样？舒安跟我的看法是一样吧，就到现在我也不同意你们去。白云瑞这脸就红了，四伯，红嘴白牙做出决定，把人都打发走了，到时候咱拉屎往回坐，说话不算数，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他们说话不算数那事儿多了。老叔啊，您就是红脸汉子，老说兔兔们是个钉，结果到时候就上当受骗，这事儿你们要不去包到我身上，我答复他，我有的是词儿。
0: 白云瑞听到这把脸往下一沉，少说废话，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允许他们漫天撒谎，不允许咱们有半字虚假。三哥您说是吗？
2: 嗯，老兄弟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不入虎穴养得虎子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反正早晚得有这么一次，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吧。不过呢，我还有个想法。
0: 蒋平就问梁子，你说吧。
2: 我看这样吧，最近一个时期开封府相安无事，我们大家一天一日三餐什么活干也没有，我老兄弟呢又要举行王婚大礼，大家还得帮着跑前跑后的忙活，不如咱们分为两队。展昭就问，什么意思？怎么分兵两队？那就是两不耽误，我呀待着没有事情。老兄弟你别挑我的理，你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我现在就想起身赶奔梁云山通天观去看个究竟，看看他们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对咱们有利我们就参加，对咱们没利就像方素安说的我们就不去，你看怎么样？大家说说怎么样？
1: 嗯，孟干老您说的这也在理，这也行，我算算啊，哎呀，我老叔定的日子是4月初6。

0: 月初六到九月初九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甘老你去探听事情，也行，时间蛮充足，一点不耽误。摸好了底细，是去是不去，事先咱也做出决定来了，我同意。蒋平说也行，南霞说也可以，众人听完都点头，认为徐良这主意不错。蒋平就问梁子：“你准备什么时候起身？”“
1: 我看啊，越快越好。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明天就走。”
0: 孟干郎带着我吧，咱父子二人一路同行，我给您当个谋士，到时候给您出个主意。
1: 这不妥吧？我老兄弟要举行婚礼，跑前跑后还指着你呢，你干脆就留下吧。
0: 那我不跟着，谁跟着合适？你一个人可不行，一个人是死的，俩人可是活的，没有跑道送信儿的。
1: 蒋平说：“这样吧，梁子，你也别固执，咱这这么多人呢，你挑几个。”最后徐良想，挑谁合适呢？人家有个乐意去，有个不愿意去，这也不是好事儿。
2: 正在这时，小侠龙天彪过来了。
0: 龙天彪那是徐良名正言顺的徒弟。
2: 龙天彪红着脸：“师傅，我陪着你去吧，你得带着我呀，谁不去都行，我不去可不行。”“
1: 好吧，那我就带着天彪。”
2: 刚说到这儿，爱虎过来了：“三哥，咱哥俩有一阵子没合作了，你要带着天彪能不带着我吗？跑前跑后，我认为我还不是饭桶吧。”“
1: 瞧老兄弟你说的，怎么能呢？”
2: 其实爱虎现在啊，对徐良有点不痛快，认为咱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你这官也做大了，名望也大得多了，大概把你老兄弟早甩在一边去了。爱虎自尊心挺强啊，所以说这话就堵着气，看徐良带着不带着。徐良多聪明啊，一听这味儿就知道爱虎是怎么想的。“
1: 老兄弟，瞧你说的，就是你不说话我也得带着你跟我做个伴儿。”“
2: 哎，这才是我三哥呢，我跟着。”定下俩人来了，有不少人都举手：“带着我吧，我跟着去，带着我吧，我跟着去。”
0: 徐良一看这也不是打仗去了，带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干脆再选一个，有四个人就差不多了。还没等徐良指名呢，人群之中站起一个来：“
3: 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乌是鼻根子不可呀。”
0: 徐良一看乐了：“臭豆腐冯渊。”这冯渊跟房叔安是一对饭桶，两个人各有所长，同样鬼点的都特别多。徐良一想带着他行，
1: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就拎着你这块臭豆腐，乌鸦混着乌鼻根子，你走到哪里非得有老人家我保着你不可。
2: 还有许多人报名，徐良一概拒绝，就做出决定：徐良、龙天彪、冯渊、爱虎四人起身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当时入内禀明包大人，经过包大人允许，这哥四个在第二天就起身了，展昭、蒋平、白云瑞、房叔安等众人相送。方叔安拉着徐良的手：“
0: 你文干郎处处小心呢，孩儿不在眼前，您老人家要保重。”“
1: 哎，我知道了。”“
0: 那可不是个好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呀，我总感觉着一场大祸就在眼前呢。不过干郎你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们听您的喜信儿。”“
1: 不要啰嗦，我心里可有数。”
2: 徐良跟大家告别之后起身上了路了。安下徐良、爱虎等人咱不必细说，单说留在开封众人。没过两天，包工头来送信儿，房子归整完毕，蒋平展昭亲自去验收。
0: 嚯，

0: 一看变了样了。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这叫白大将军府。白云瑞住的这儿，其实他不是大将军，人们尊敬他，故此起了这个名。丰修门里顺城街一号宅，真是气派的不得了啊！白云瑞也来了，看看前院、后院、再后院、东西跨院，还带着个小花园子，虽然说不大，倒也别致。云瑞是高高兴兴，因为他这次完婚呢，俩媳妇儿，那么就得说第一夫人草上红姑盖飞霞，如夫人那就是东方白的姑娘东方云英。原来定了表记了，说话不能不算数啊，连皇上八王都知道了，人们格外的高兴。蒋平他们验收之后一看屋里缺的东西该买什么，叫人跑腿儿。又过两天一切齐备，蒋平一看差不多了，禀明包大人，包大人启奏皇上，皇上降旨，就定好了4月18这一天举行完婚大礼。旨意传出，百官皆动啊，谁不想打溜须？给白云瑞打溜须就等于给皇上打溜须，他们都知道现在开封府的最红的就俩人，一个徐良，一个白云瑞，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人能结几次婚呢？不就这一次吗？所以不惜重礼送往开封府，送往白大将军府。哎呦，这人就开始忙活上了，制作衣服，布置新房，房叔安是忙里忙外。后来在靠近18这几天，房叔安一直住在白大将军府，回不了开封府了。酒宴就定在全顺居，因为客人太多，在家里招待不方便，那么婚礼就在白大将军府举行。这几百人全动起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忙里忙外，连包的人都非常高兴。在17的这一天，八王千岁赵德芳派命总管给送来厚礼，那车呀就装了18车呀，源源不断的好东西给拉来。皇上派老班班陈琳给送来厚礼，3宫6院72嫔妃也给送礼，文武百官也送礼。房叔安一看，这礼也太多了，往哪儿放啊？皇上八王包的人文武百官，这礼得搁到正堂，其他的礼干脆入仓库吧，那也太多了，光这礼品就收了3仓库，您说有多少东西吧。白云瑞这几天也忙得不得了，他得谢恩，到皇宫内院叩拜皇上、正宫娘娘、东西二宫，然后又赶奔安庆宫谢王爷，谢过嫡娘娘，又到太师府、户部尚书府、工部尚书府、兵部司马府，得到各府里亲自去请人去。这些人点头届时全都参加。云瑞是忙里忙外，书说简短，就到了正日子18这天。房叔安早早的起来，今天是正日子，半夜子时举行婚礼呀、剩下半天筹备的时间，他先看看花轿啊、新房啊、酒席啊都准备的如何了。房叔安胸前还带着个大红花，俨然就是大知宾，有许多人有事都得向他请示。老方也美，晃着个大脑袋，忙里忙外。吃罢了早点，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早晨7点钟左右，老方正在书房里坐着喝茶呢，报事的进来，慌慌张张：“方爷，什么事儿？”“
1: 门外来了个和尚，你说这和尚有多讨厌？堵着白大将军的府门往那一坐，敲着木鲁。”

0: 雨都梆梆直响，跑这化缘来了。我们怎么跟他商量，他也不挪窝，当不当正不正的，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人出不去，你看这怎么办？咱是报官呢，是派些人把他打走。方叔岸一扒的滋味，谁呀？捣乱的，甭问。我老叔结婚这个事儿，没有不知道的了。皇上的旨意颁发，这叫奉旨完婚呢，惊动京城。莫非有仇人跑这儿找茬来了？我看看去。方叔岸说到这儿，率领一帮人到了大门口，跨过门槛一看，可不是吗？就堵着这府门，那儿坐着个和尚，好嘛，这和尚这堆，跟一堆牛粪差不多呀。这家长得肉乎乎的脑袋，新剃的头皮是黢青赞亮，紫乎乎一张大脸，上窄下宽，嘟噜腮。那眼睛，两个肉包子眼睛鼓鼓着，但是眼皮低垂，好像睡着了。大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光嘴巴没胡，两个又肥又厚的大耳朵垂于两肩，肉乎乎的身子，挺大个肚子，溜圆发鼓，灰布僧衣，圆领宽袖，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屁股底下坐着棕团，就那大蒲团，前头放着个特大号的木鱼，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木鱼锤，背后背着个黄布兜子，看年纪在60岁左右。就见他闭着眼，沉着脸，旁若无人，高高举起锤敲起来没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手下人就说：“方爷，就是他，你说讨厌不讨厌？”“我看看，我看看。”闪退两旁。方叔安背着手，慢慢的下了台阶，来到和尚近前。“哎，我你先别敲，大师傅，哎，别敲，听见没？别敲。”和尚听见了，然后把脸一扬，慢慢睁开眼睛。从这缝里头射出两道寒光来，吓得方叔安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的妈呀，这眼睛怎么这么亮啊？
1: 坏了，坏了，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是。
0: 他赶紧把身边的人叫过一个来，
1: 快点，你骑着快马赶奔开封府。通知蒋老爷、展老爷手下众人，你就说将军府要出事儿，让他们快来。
0: 明白。有人去请人去了，方叔安在这对付着。
1: 我说大师，您出家在哪一座名山，何处古刹呀？贵上下怎样称呼？能否详细道来？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兴鲁高速兴宁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

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宁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广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兴鲁高速兴宁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纵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满都户站至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宁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时尚，生从生算就生生的闯，闯进那闯进北方是家乡，白山黑手红红红红红红红脸膛，妞妞的小辫娃娃的糖，老汉的胡子是雪绒装，还有皮裤皮袄皮靴皮大长，火门火炉火强大。

的石油，再来修钢厂，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落地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着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我想跟您说个堵心的事儿啊。
1: 堵心的事儿？
2: 真的。
1: 哎呦，
2: 就有些事儿它比明抢还可恶，专挑咱们最在乎最脆弱的地方下手。
1: 这你说的这么严重，一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嗯，
1: 怎么这么义愤填膺的呢？
2: 我跟你说啊，
1: 啊啊，
2: 就我妈他们小区有个李姨，
1: 嗯，
2: 李阿姨呢65岁了，她心脏一直不好，
1: 嗯，
2: 查出来心肌肥大，差不多10年了
1: 哦，
2: 对，一直小心翼翼的，
1: 嗯，
2: 5年前吧，她有一个远房亲戚来推销一款叫什么辛某宝的保险，
1: 啊，亲戚给她推一个保险，
2: 对，就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姨，这个就是专门保护我们心脏的，
1: 哦，
2: 你想啊。万一将来严重了，你得装起搏器吧，
1: 嗯，
2: 或者是你换心，
1: 呵，
2: 那不都得几十万上百万，
1: 嗯，
2: 有了这个，保险公司给您全包了，
1: 保险公司给你拿钱，
2: 给你兜底儿，
1: 哎呦，
2: 你是不是买个安心
1: 啊？呵，这事儿

0: 听着倒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买保险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1: 对吧？
0: 啊，
1: 你得会看合同，你得看懂条款。
0: 对对对。
1: 但当时李姨就光听他一说，
0: 嗯，
1: 觉得亲戚不会坑我，
0: 哦，
1: 一咬牙，每个月从他就那点儿的退休金里硬是挤出来钱，
0: 嗯，
1: 一年啊就8000多呢，
0: 一年8000多。
1: 对，就买了他的这个新户宝还是什么的，
0: 嗯，
1: 就这钱拿出来，那你说对于一个退休的老人来说也不容易吧？
0: 那当然了。
1: 结果去年冬天，李阿姨一场感冒，她就没好利索，
0: 嗯，
1: 直接发展到了心衰，她就住院了。
0: 哦，心衰了，哦，
1: 哎呀，浑身插管子，她呼吸都困难。
0: 那你这个时候那个保险不就能用上了吗？
1: 哎呦，对呀，
0: 啊，
1: 他儿子也想起来他这份保险了
0: 啊，对呀，
1: 赶紧翻合同，他就申请理赔。
0: 嗯，
1: 结果客服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懵了。
0: 嗯，
1: 他说：“先生，你看一看这个合同的免责条款。”
0: 还有免责条款
1: 啊？对呀。
0: 哎呦，
1: 对于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及其任何并发症，
0: 嗯，
1: 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0: 啊。
1: 那他儿子一听，当时就急了呀，说：“投保的时候我告诉业务员了，我妈她是有心肌肥厚的呀。”
0: 啊，
1: 你猜人怎么说？
0: 怎么说？就是指的他那个推销业务的那个业务人员了呗。
1: 嗯，
0: 啊，
1: 我告诉你啊，官方客服非常官方的回答。
0: 嗯，
1: 业务员的告知不代表你跟我们公司去告知了。
0: 啊，就是和公司没关系。
1: 对。
0: 啊，
1: 且以书面合同为准。
0: 啊，就是你的业务员怎么说的，我管不了。
1: 嗯，
0: 这不讲道理吗？
1: 根据合同嘛，我们需要你母亲提供5年前投保时候的更详细的心脏彩超的报告，
0: 哦，
1: 证明当时的心肌肥厚的程度没有达到我们条款中约定的中度标准，
0: 嗯，
1: 才能考虑说后续是否进行理赔。
0: 那不对呀，啊，那你这个当时这个办这个保险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这些证明了，
1: 对吧？你弄的是当时的事儿呢，
0: 你现在让我提供5年前的详细报告，
1: 哪有啊？
0: 谁会把5年前的体检报告像档案一样保存5年呢？
1: 嗯，
0: 是吧？即便是有条款里那个中度的标准，那是由他们保险公司定的呀。
1: 对，
0: 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啊。
1: 嗯，
0: 那想卡着你，你怎么都能卡着你啊？
1: 对呢。
0: 哎呦，
1: 当时李姨他儿子就很气很急，
0: 嗯，
1: 找了当初卖他保险那个亲戚，
0: 嗯，
1: 哎呦，对方电话里啊支支吾吾的，
0: 嗯，
1: 还说呢，就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我早就不在那家保险公司干了。
0: 你不干了就没事了，那哪能行啊？
1: 哎，就当时吧，当时可能有些细节我没跟你讲透，我也没太吃透。
0: 哎呦，
1: 要不再联系联系公司？
0: 那可不行，这一个对不起可就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对，人家直接就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了。
0: 哎呀，
1: 这个人他是第三方派遣的一个临时工，
0: 还是临时工，哦，
1: 他的违规承诺跟公司没关系。
0: 哎呀，
1: 那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撇得干干净净了
0: 啊？就是公司不管，然后业务员不管，
1: 我不在那干了，我是临时工。
0: 那最后这个保险赔钱没有啊？
1: 那哪能啊。
0: 哎呀，
1: 而且医生说李姨发展的还挺快呢，
0: 嗯，
1: 后续可能真的是得装起搏器，
0: 嗯，
1: 严重了甚至都得考虑考虑换心了，
0: 嗯，
1: 那又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开销啊，
0: 嗯，
1: 保险公司一分不赔，
0: 嗯，
1: 那李姨她躺在病床上她也哭啊，
0: 是啊，
1: 你说早知道这钱我还不如留着我自己给自己看病，我平时养护一点，
0: 那可不，
1: 我现在倒好，病越来越重，我这肠子都悔青了，
0: 嗯，
1: 就算真要打官司，你耗个1年半载的，你赔你点钱，你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我人遭罪，我都受不了了，我心脏的损伤的不可逆呀。
0: 你看看，这是确实啊。
1: 嗯，
0: 你说的这个，你们这个李阿姨躺在 ICU 病房里，她每一分钟那都是煎熬，都是难受啊。
1: 嗯，
0: 是吧？你说这笔钱，就算是给她了，她能买回来她那种顺畅的呼吸吗？
1: 对，
0: 她能消除掉她那种痛苦吗？
1: 嗯。
0: 他这个保费啊交了5年呢，出事儿了，卖保险的人你见不着了，
1: 嗯，
0: 公司说这个合同里没写不给赔付，这都是推诿。
1: 对，
0: 保你的理由就一个，那不理赔你的这个理由能编出一本百科全书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我现在都替他觉得很憋屈。
0: 嗯，
1: 咱们老年人买保险不就是怕将来你出事儿了咱自己扛不了吗？
0: 对呀，
1: 图的就是个预防，图的就是个心安。
0: 嗯，
1: 可真等事儿发生了，你才发现这保险根本它就不靠谱。
0: 你看，
1: 心脏都坏了，坏到了要换的地步了，他不赔，
0: 嗯，
1: 花再多钱去治，人遭了罪，他也消不了啊。
0: 嗯，
1: 那你说 它有啥意义呢？
0: 其实买保险的意义，很多人说的，哎呀，将来我得大病了怎么办？买保险充其量能够给你赔点钱，仅此而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能够解决我们疾病的发展的问题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保险呢，从我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尤其是已经有一些基础病的一些朋友来说，很多所谓的一些大病的保险，它本身设计的逻辑就有着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就是跟咱们实际需求它是背道而驰的，它是拧着来的。
1: 拧着的。
0: 对。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买这种保险，
1: 嗯，
0: 是吧，总想买个未来的保障。
1: 嗯。
0: 啊，心里想万一怎么办呢，是不是？但是这个万一本身它是不确定的。
1: 嗯。
0: 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它就没用到吧。
1: 嗯。
0: 啊，这笔钱就相当于多年的一个存支出了。
1: 对。
0: 对不对？对于退休金多的来说，那你不在乎。那退休金少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啊。
1: 那关键是要是用上了呢？
0: 用上了。
1: 嗯。
0: 如果真到你需要用这笔钱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这个病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
1: 非常重了。
0: 那你这个钱还有啥用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都心衰了，都要安起搏器了，甚至还要做什么换心脏的手术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保险公司非常爽快的啊，赔了你一大笔的钱，这个钱在你面前也是几张废纸，
1: 是
0: 它没有任何的价值。
1: 关键是你病都那么重了，
0: 对
1: 啊，再多的钱，它肯定回不到以前那样。
0: 能救得了你的命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遭罪难受，没人替得了咱们受这个罪的。
1: 对。
0: 手术的风险还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1: 对，
0: 钱不会给你承担的。但如果说保险公司他拒赔了呢，那你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我更伤心。
0: 哎，不仅身体你在承受着这个病情，
1: 哦，
0: 心理和精神上更是加倍的折磨。
1: 对，这真太折磨了，
0: 是吧？你看有多少这个就不懂这个背后的这些门道的一些老人家，把那个养老钱都拿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听那个业务员那些美好的承诺就给买了，
1: 嗯，
0: 结果最后真出事了，一分钱没赔到，
1: 嗯，
0: 救命的钱也搭进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1: 对啊，其实李阿姨这事儿啊不是个例。
0: 嗯，
1: 那咱们这些心脏病本来就不好的老年人或中老年人，
0: 嗯，
1: 能指望什么呢？
0: 还是那句话，正是因为外部的指望大概率它会落空，
1: 嗯，
0: 我们才更应该把目光收回来。
1: 嗯，
0: 收回来放在哪儿呢？放在真正的靠得住的有些方面的事情上。
1: 嗯，
0: 就是你怕病情加重，咱们就在病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做文章就行了。
1: 嗯，
0: 真到你病重到一定程度了，给你再多的钱也没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心脏的这个本身上，早点投资，早点做预防，是吧？你看你刚才说那个李阿姨，她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
1: 嗯。
0: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张可能作废的废纸上，你不如早点下功夫，想办法让我们这颗心脏，哎，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抗造，这比什么都强。
1: 嗯，
0: 所以说借着你刚才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李阿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心肌肥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咱得明白几个点啊。第一个，心肌肥大它一定是一种进行性的一种疾病，
1: 进行性的，
0: 哎，
1: 一直发展，
0: 对，
1: 哦，
0: 进行性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它在不断发展的，
1: 它都没停，
0: 对，它不会停在原地的，
1: 嗯，
0: 它可能会，比如说随着我们的时间，
1: 嗯，
0: 随着我们的年龄，一步一步的往严重方面发展，
1: 嗯，
0: 逐渐的开始加重。这个心肌肥大呀，实际上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它的结构一点一点的发生了一些巨大的改变，
1: 嗯，
0: 啊，不是那种所谓的啊肿了胖了的意思，而是你这个细胞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就像我们就是有些设备啊机器用的时间久了，它会生锈，它会老化，是一个道理。
1: 明白，就是你得养护它。
0: 对，
1: 如果你不管，它就自己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发展。
1: 明白，
0: 是吧？而这带来的就是第二点，
1: 嗯，
0: 啊，也就是大家伙容易忽视的，就是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是非常大的。
1: 哎，
0: 啊，但是很多人他根本感觉不到啊。
1: 嗯，
0: 就很多人稍微一活动，是吧？比如说快走几步， 上个坡啊，甚至弯个腰捡个。

0: 东西，马上就感觉到心慌了，啊，气短了，这个心口发紧了，像一口气堵在那上不来了。
1: 嗯，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心肌肥大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的叫一过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啊，很多心肌肥大的患者都有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一过性的心肌缺血了，是吧？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有这种情况？
1: 还真是，其实不仅是老年人，
0: 嗯，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他都已经有了。
0: 对啊，中年人现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这个老年人血栓堵塞血管的，为什么这么多？
1: 嗯，
0: 一到医院一检查，心脏也没什么大问题呀、啊，哎，检查单子上就写一个心肌肥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其实这些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吧，脑卒中跟心肌肥大，我告诉你，就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联系的。
1: 嗯，
0: 很多人说，哎，那不对呀、啊，那脑梗啊、脑血栓的、啊，那不是脑袋的事儿吗？跟我心肌肥大有啥关系啊？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我们人的心脏啊，这个心肌结构改变了之后，我们心脏内部的血流它是不是就变得不顺畅了？
1: 那肯定是。
0: 如果我们心脏这个血流不往一个方向流动的话，它容易产生什么呢？产生漩涡。就是你看过那个咱们河里头那个漩涡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水流是往一个方向流的，
1: 嗯，
0: 但出现漩涡了它就打旋了，
1: 对，
0: 它不往一个方向流了，是不是产生漩涡？
1: 对。
0: 我们人的心脏也是，如果心肌细胞结构改变了，心脏里的血液就不会往一个方向流了，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漩涡，
1: 形成小聚点，
0: 哎，我们叫涡流。
1: 嗯，
0: 啊，这个涡流就特别容易形成我们的血栓。
1: 哦，
0: 所以说平时你没事儿倒好，但是你有点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情绪一激动了，是吧，血压一波动了，心脏当中形成的这个血栓可能一下子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液流动跑到大脑当中去了。
1: 明白。
0: 那堵在脑袋里了，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叫心源性脑卒中。
1: 嗯，
0: 就由于心脏的问题导致的脑血栓，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关键是我们谁能想得到呢？
0: 嗯，
1: 心脏的问题能跑到脑子里去？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这么一讲，大家伙现在应该知道它是有连带关系的。
1: 是。
0: 而且心肌肥大呀，它会导致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减弱。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血流回心脏的能力会慢慢变得不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呀，
1: 嗯，
0: 我告诉你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关键是吧，他要是不疼，谁也不知道。
0: 对，就很多人说的，我疼了才觉得我有病，
1: 哦，
0: 其实并不是，是吧？你不疼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是患者了，是吧？很多老年人抱怨，哎呀，一个地方我不能坐的时间太久，我得活动活动。
1: 对，时间长了就麻了，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很多人不知道啊，我们正常人在一个地方坐着他不会发麻的，你坐一会儿就发麻了，我告诉你，就是、
1: 哦、
0: 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你心肌肥大造成的结果，
1: 过血循环不好。
0: 对，就是不过血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啊、很多有这个心肌肥大的啊，它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常见病吧。
1: 嗯，
0: 刚才我说的动脉硬化呀、脑血栓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过血发麻呀，这种情况我们老年朋友他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就更不会注意。
1: 嗯，
0: 对不对？那等这个后果非常严重了，就像你说那个李阿姨那样，最后到这个心力衰竭的情况了，甚至到那个危及到生命猝死的情况了，那很多人是吧都蒙在鼓里。
1: 嗯，
0: 所以说心肌肥大是我们所有人值得重视的一种疾病。
1: 还真是，就听老师讲完啊，我们知道心肌肥大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走向心衰，
0: 嗯，
1: 或者引发全身各种问题的开端了。
0: 对。
1: 那老师，是不是所有查出来心肌肥大的人最后都逃不开这个结局呢？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关键。
1: 嗯，
0: 我刚才讲的只是大多数人，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从咱们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除了病理性的心肌肥大之外，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叫适应性心肌肥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包括叫向心性肥大和离心性肥大。
1: 这个不懂哎。
0: 不懂是吧？
1: 嗯、
0: 什么叫适应性心肌肥大呢？就说白了，我们的心脏为适应我们的身体巨大的压力和负荷做出的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调整。
1: 啊，就是心脏它主动升级了，
0: 哎，配合我们的人体状态，
1: 为了更高效的工作。
0: 对。
1: 那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和我们得的这个病理性的肥大，它根本区别它在哪儿啊？
0: 区别在于它的发展趋势。病理性的那种肥大，它算是病了，它只会越来越重了，它是不可逆的。
1: 嗯，
0: 而适应性心肌肥大可以长期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的生理运作状态当中。
1: 嗯，
0: 而且它这个结构是完全可逆的，
1: 就差别很大。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
0: 嗯，
1: 就会不会本来就是适应性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病理性的了，就真病了。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但是你说到这儿呢，哈，我得给你举个例子。其实我说这个例子，大家伙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部分人，人家就在高原地区生存。咱们知道藏民，
1: 嗯，
0: 藏民是不是在高原地区生存？
1: 嗯，
0: 那高原地区生存的这个藏民，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1: 这有什么关系呀？
0: 哎呦，这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高原地区啊，它是不是缺氧的
1: 啊？对，
0: 如果说我们永远处在一种缺氧的状态的话，相当于我们心脏每时每刻它都在负重干活。
1: 对呀，就那个环境啊。
0: 对，在负重训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高原地区的一些老百姓，你看基本上他这个面貌跟咱们内地人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基本上一个个的都是面部啊、嘴唇啊，总有那种红紫色。
1: 嗯。
0: 我们叫高原红。
1: 嗯，
0: 而且静叔我还告诉你，50%左右的藏民在检查的时候都存在着这个右心室肥厚的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右心室肥厚如果在我们内地是吧，我们一看那坏了，就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这是典型的表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在藏区为什么50%的人都是这个心室肥大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它就是一种适应性的这种心肌肥大。
1: 嗯，
0: 啊，人家不会发展成最后实质性的病变的，他们是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生存，适应他那种高压缺氧乏氧的状态，慢慢的这个心脏出现的一种适应性的改变。
1: 嗯，
0: 而这种改变就保证了这些高原地区生存的老百姓啊，不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你看高原地区本来就缺氧嘛，按道理讲它的高血压和冠心病发病率比我们内地人应该高得多得多吧。
1: 嗯，
0: 但是啊，事实却恰恰相反，高原地区的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反而比咱们内地的人要低得多得多啊，甚至非常少的人会发生什么心衰呀、猝死的情况、心梗的情况。
1: 哎，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藏民的高原地区的老百姓，他那个心脏啊，他是恰恰有一种典型性的叫生理性的适应性的这种肥大。
1: 嗯，
0: 哎，这种适应性的肥大，它就保证了当地人的这个心脏的这种皮质性，
1: 就适者生存了。
0: 就他们的心脏啊，它这适应性是非常强大的。
1: 嗯，
0: 结构虽然说有点改变，但是它变得十分的皮实和耐用。
1: 嗯，
0: 啊，能够游刃有余的应对他们当地的极端的环境，而即使是他心脏结构有所改变，最后慢慢的他也能够调整过来。
1: 那你说人家的心脏怎么就能皮实耐造呢？我们怎么就那么容易变成病态的呢？
0: 嗯，
1: 他们的适应性为什么会那么强？
0: 是这个问题吧？我告诉你啊。就太多人以前问过我了，
1: 是吧？
0: 同样是比如说，那你说高原地区藏民就没有50-60岁、60-70岁的老人吗？
1: 那肯定有啊。
0: 那有的话，人家的心脏怎么在那么高原地区，人家一点
1: 事儿
0: 没有啊？
1: 嗯，
0: 咱们内地人别说50-60岁、60-70岁的人了，很多20-30岁的人上高原地区心脏都受不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后来咱们现代医学深入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1: 嗯。
0: 啊，就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世代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们的这个心脏比咱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心脏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强大，更加的稳定，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而且更加的有持久性。
1: 哦，
0: 就人家的心脏和咱们的心脏它不是一样的心脏。
1: 嗯，
0: 咱普通人到了海拔4-5千米的地方，那心脏可能咚咚咚咚咚咚飙到120-130下了。
1: 嗯，
0: 啊，头晕眼花的，啊，喘得像风箱一样了。而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脏在每分钟120-130下的这种高耗能的模式下拼命的工作，你心脏用不了几分钟就彻底的垮掉了。
1: 嗯，
0: 但是人家常年的在高原地区生活的藏民啊，比如说我们曾经去西藏有那个藏民的向导，比我们年龄大多了，人家在海拔五六千米六七千米的这个营地，人家静息的这个心率啊，我告诉你，我给他量过，才70多下，
1: 那么慢呢？
0: 每一次心跳蹦出那个血量啊，是我们普通内地人的这个1.5倍之高。
1: 哎，就人家心脏干活少，
0: 哎，
1: 效率高，
0: 对，
1: 事半功倍，
0: 没错。
1: 这跟咱们心肌肥大患者那个越蹦越费劲儿的情况，那是完全相反的，
0: 完全相反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叫高效，就人家当地的人那个心脏和咱们内地的人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人家那个心脏，人家效率又高，
1: 是。
0: 然后再看它强大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说孕妇吧，你知道一个孕妇身体要多供应一个人的这个血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孕妇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特别重？
1: 嗯，
0: 好了，我们一个内地平原的孕妇，如果说突然间上了高原地区，得这个妊娠性高血压的风险，我告诉你啊，会提高30%以上，
1: 嗯，
0: 非常危险的，
1: 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高原地区的藏民他不生孩子吗？
1: 得生啊，
0: 对不对？藏民也有孕妇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发现高原地区的藏族人民的那个孕妇同志啊，几乎没有一个有高原性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1: 嗯，
0: 没有一个有这样的困扰。而且生下来那个新生儿啊，体重和我们内地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几乎是没什么差异，
1: 嗯，
0: 差不多。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的这个心脏强大到能够精准的调节，
1: 嗯，
0: 游刃有余的满足自己和胎儿的需要。这个整个这个心脑血管系统这个强大的体现比我们内地人要大得多得多。
1: 还真是，就人家一个人泵血，两个人够用。
0: 对，
1: 咱普通人在高原上供血，恐怕我们自己一个人都不够用。
0: 你自己都不够用了，别说孩子了，
1: 是呢，
0: 是吧？第三点，就刚才说说持久性。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那种超凡的心脏的那种耐力，
1: 嗯，
0: 是吧？我们经常说跑步，是吧？你头100米比我跑得快，但是过了100米你就没有耐力了，到了500米的时候我就把你拉得远远的。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拼这个能力，更要拼这个耐力，
1: 持久性。
0: 对，在高原地区的就是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心脏的这种持久力，这种耐力，
1: 嗯，
0: 要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的耐力要强上10倍以上，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在高原，比如说你搬一箱这个矿泉水上3楼，你可能在内地还行，但是你在高原地区，你搬这个矿泉水一箱上3楼，
1: 那太累了，
0: 你心脏慌的就不行了，
1: 对，
0: 你得坐那儿喘半个小时才能够缓过来。但是你看藏族人民背着50斤的那个重物啊，走上2小时，那个心率啊，也就单纯的从70升到90而已。你停下来缓个10分钟，又恢复这个70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原因？人家心脏的这种长时间的稳定输出的能力，超强的耐力所表现的一个典型的现象。
1: 这个耐力差距特别大、哦。
0: 对，
1: 一对比，我们普通人的心脏就像个易碎品，
0: 易碎品，
1: 稍微累点它就罢工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咱们这个心肌肥大的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咱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啊，只要我们能够想办法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耐造能力，增强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让我们心脏有自己调节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吧？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心脏变得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
1: 对，
0: 什么什么心肌肥大不肥大，只要它没有生命危险，比什么都强。
1: 对，
0: 当我们的心脏皮实耐造之后，它就可以让病理性的心肌肥大啊，它就不继续发展了，它就逐渐的变成叫适应性心肌肥大，
1: 嗯，
0: 慢慢的就可以逆转到原来的状态当中，是吧？而不是说形成最后的不可救的那种危险的心衰呀，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而且我们生命科学后来也发现，
1: 嗯，
0: 啊，这个皮不皮是耐不耐造，我告诉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有。
0: 我们现在就最近这7-8年吧，
1: 嗯，
0: 现在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了，原来都不重视它，现在越来越重视它了，叫心率变异性指标。
1: 嗯，
0: 英文字母简称叫 HRV。
1: 这什么东西呢？
0: HRV 呢？

0: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我们人的心脏啊，它的适应性强和弱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就像一个人，他能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心脏 HRV 你高的话，他就能够生存下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1: 哦。
0: 这个指标高，说明你心脏对外界的环境和刺激，它不会特别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的心脏就皮实。但是 HRV 这个值你要是低的话，
1: 玻璃心，
0: 那你玻璃心，对对对，你这个心脏是受不了一些打击的。而藏族人民在高原地区常年生活的人，我们就测过他这个 HRV 的数值，普遍是我们内地健康人群的2倍以上。
1: 嚯，那么多，
0: 你看看，
1: 就这么会自我适应，就这么耐造呢？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我
1: 就
0: 呀。
1: 这么厉害
0: 其
1: 呢？
0: 实我告诉你啊，咱们不跟那个高原地区的人比，你想一想，我们身边有没有那种人，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他这个已经被医院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了，比
1: 有。
0: 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心衰呀、心律不齐了。但是人家70、80岁了，人家活得还好好的，有没有？
1: 有，
0: 太多这样的人
1: 太
0: 了吧？
1: 多了。
0: 还有什么呢？有30、40岁的人是吧？心脏从来没问题，但是突然间有个情绪的变化，比如说喝点酒啊，或者家庭有点变故啊，突然
1: 猝
0: 间
1: 死了，
0: 猝死了，心
1: 没
0: 梗
1: 了，
0: 了，有没有？
1: 有，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HRV，我们心脏是否皮实，是否耐造？哎，这个数值现在越来越关键
1: 你
0: 了。
1: 玻璃心啪一下碎了，你不还啥也不是吗？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有一句老话："一方水土养"，就是跟他们生活的这个水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并不是仅仅指这个高原的环境，更是指的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融入到每一天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养护啊这些智慧。
1: 养护智慧，人家的
0: 哎，
1: 是什么呢？
0: 我跟你讲，他已经达到
1: 哦，
0: 13毫米了，是不是心肌肥厚了？
1: 对，
0: 心脏的射血分数也只有48%，
1: 正常呢？
0: 正常55%以上，他根本不达标。就在老家爬个3层楼，中间都得歇2回，然后喘得厉害。医生早就跟他交过底了，就他这种情况控制不好的话，老头啊脾气还倔，他想了，反正手术风险也非常大，他也不想做，药呢大夫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着，与其是等着心衰，最后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不如趁着现在他还能动，啊，他就全国各地的去玩，尤其是他要去就跟子女交代所有的后事了都，
1: 那这拿生命在圆梦啊，
0: 对呀。
1: 那他后来咋样啊？
0: 结果他自驾海拔快4000多米的时候，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他那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一想，
1: 不行啊！
0: 这一下就昏迷了，然后这个呼吸极度的困难呢，然后整万幸的是什么呢？他遇到了当地几位路过的一些藏族的一些老人，这些老人呢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反而特别镇定，没有像他们这个同行的人整个的这个惊慌失措的。这个藏区的这些老人们就觉得这种太常见了，非常镇定，也没有这个着急中，就用小勺子喂他一口，啊，
1: 那怎么样啊？缓过来了吗？
0: 2小时之后啊，这个刘大爷竟然说慢慢自己就苏醒过来了。当然了，苏醒过来身子骨还是虚点啊，
1: 那最起码救命了呗。
0: 他能断断续续说话了
1: 对呀。
0: 啊。然后呢，这刘大爷之后他就前那么喘了。
1: 哇。
0: 然后后来从西藏回来之后，他不就回老家了吗？回老家赶紧上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连他们当地的医生都惊讶啊！对比他之前的心脏的彩超和片子来说，他这个心脏啊，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从0.7改善到1.0了
1: 哎呦，
0: 啊，能够维持不恶化就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可能短短的1个多月，他的指标还往回来了，就是不
1: 对
0: 敢想象。
1: 呀，谁也不敢想。
0: 对啊。
1: 关键是他救他命的那碗汤是什么呀？
0: 那碗汤啊，藏语叫什么呢？叫苏罗玛宝汤，啊，这是藏语。这个苏罗玛宝汤，这个藏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叫神赐的宝药，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汉语把它叫啥？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常见，都听过，红景天汤。
1: 红景天啊，
0: 对，红景天熬的汤。
1: 我们一般都是上藏区之前。
0: 藏民的眼里看，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和咱们当地的人认为这红景天根本就两个概念。
1: 哦，他们怎么认知的？
0: 我们当地的人就说，你去高原之前是不是要喝点红景天？
1: 对对。
0: 记住了啊，在藏民的眼里，红景天熬出来的药汤，它不只是应急的一种药物，
1: 嗯，
0: 更是世代相传，他们祖祖辈辈都要

0: 平时喝的一种药物，因为能够保护他们心脏的续命的一种草药。其实，在高原地区啊，从老人到孩子，很多人每天都会喝上一碗两碗的，就像我们喝白开水一样，像我喝了它啊，身上就有劲儿，爬山不喘，心里不慌。而现在，咱刚才说那个刘大爷，我告诉你，回到内地了之后，每天还坚持喝那个纯正的从藏区带回来的红景天熬出来的一个汤呢。你别看他现在70多岁了，我们给他测那个 HRV 的那个水平嘛，是我们内地人的水平的2倍之高。
1: 哎呦！
0: 啊，什么意思？他的心脏的皮实劲儿，他的耐造性能，我告诉你，比我们普通人要强1倍都多，是吧？而且现在他每年都要在高原地区待那么1、2个月，然后就在那个进藏的山腰巴国，
1: 那么耐造，适应性那么强，就藏在日常养护的这碗汤里面。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包括传说呀，很多人说那是不是瞎白话、瞎忽悠啊？
1: 才不是
0: 还真不是，啊，我们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其中的道理，红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
1: 对，
0: 啊，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
1: 是，就是藏民他们的心脏是在极端环境之下，被红景天这种天然的适应原物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但是这和病和病没关系，
1: 明白。
0: 就是同样冠心病的患者，同样这个心衰的患者，人家藏族老百姓那个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1: 对。
0: 什么原因？就是红景天，人家从小喝到大。哎，那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是吧？让我们的心脏的底子，是吧？变厚，变得更加皮实耐造。这样的话，即便是啊，它这结构上有改变了，但是你的功能强，储备足，能够更好的应对我们日常的负荷，从而延缓甚至避免它像心力衰竭呀，比如说这个实质性的不可逆的呀，威胁到我们生命的那种阶段进行发展。
1: 您说的这个思路，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认同啊。
0: 对，
1: 但是红景天这个东西，好像听起来也很常见的，
0: 现在药房都有卖的，
1: 对吧？关键价格它还五花八门呢。但为什么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就觉得我吃了它，
0: 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有。
1: 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红景天。
0: 当然了，红景天有很多的品种的，其中只有一种品种是在西藏地区有的，才被我们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的，它才有刚才说的那种这个解决我们心脏这个适应性的这种明确的药用价值的。这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显著的特征，就切开它的根茎那个横截面啊，是那种玫瑰红色的芯儿，明白吧？就切开之后，里面是那个玫瑰红的那种颜色的芯儿，这种颜色的芯儿是高含量的红景天苷的这种特殊的标志，就说明里面的红景天苷的含量特别的足。也只有这个品种的红景天才能够做到提高我们人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
1: 明白。
0: 啊，但是这种玫瑰红心儿，我们国家认可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在我们市面上你根本见不着。
1: 还真是，就是它很稀少，
0: 对，你根本见不着，
1: 很
0: 平
1: 难
0: 时。
1: 长。我们平时市面上买的那些，它都不是，
0: 对，
1: 所以没啥用。
0: 市面上常见的很多的都是就其他的一些品种的红景天都移植到内地来了。然后冒充这个藏区的红景天是吧？其实核心成分里面的这个红景天苷呢，我告诉你，含量都微乎其微。
1: 明白。
0: 那微乎其微的话，它怎么能保证我们心脏有强大的适应性呢？
1: 它没有含量，它自然没有效果。
0: 对吧？甚至我跟你说，我们很多这个药房的红景天，我们都检测了，里面连这个红景天苷都检测不到，你知道吧？是吧？ 所以说就这种品种的我们用的红景天它不可能有效果吧。
1: 明白。
0: 和人家藏民用的那种被译为是这个苏罗玛宝，真正人家能够锻造藏民心脏的那种大花红景天来比的话，完全是两回事儿，甚至是两个东西。
1: 嗯，
0: 这就好比是这东西吗？所以说不是咱们红景天无效，而是咱们绝大的多数的人是吧，你根本从来没接触过就是好的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哪个才是真的哪个是冒充的呢？
0: 这个啊，我
1: 太专业了。
0: 对，这个这样，我看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咱们明天给大家伙详细的分解，好吧？
1: 那太行了。
0: 嗯，
1: 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啊，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有一种植物

0: 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他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他为心脏的守护神，他就是洪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洪景天，富含有的洪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洪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洪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洪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洪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的植物。一花一叶皆是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液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今天可算是打通了。您发过那个洪景天粉啊，是不是又有了现在？
1: 啊，之前您用过呀，那个洪景天呢？
2: 对呀。
1: 哦。
2: 老师，那我跟您讲啊，那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1: 是吧？你看看。
2: 是是是，你看我之前是有7-8年的高血压。
1: 嗯。
2: 那当时吧也没拿它当回事儿
1: 哦，
2: 可是当时我查出来说是左心肥大，那时候在家、
1: 哦、
2: 呀走几步路就眼前发黑，胸口憋闷气短、
1: 啊、
2: 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像被人好像掐着那个脖子一样，
1: 哎呦，
2: 真是那会儿感觉那半条命都快没有了。那当时
1: 这可挺严重啊你啊，哎呀，
2: 对、医生也拿着那个心脏彩超单的，就别到时候你就躺在床上，你动你都动不了啊！那时候跟我说，
1: 哎呦，你说说，这大夫都已经给你查出来了，是吧？
2: 是。
1: 而且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是典型的高血压长期的控制不佳引发的心脏病理性的结构的改变、
2: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年的血压升高，血压的升高你控制不好导致的心肌肥大。啊，我们在临床上把这种心肌肥大叫啥？叫梨状心，就你这个心脏都变形了，像一个大鸭梨一样了，是吧？
2: 哦，
1: 所以说这大夫呢，就是给你判断的是没错的，真的。再拖下去的话，你心脏的这个泵血的功能啊，它会越来越差。 啊，你真要是啊，说万一要是真是心衰了，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啊。
2: 是是是，是这样的。后来不是也是用了您推荐那个红景天粉吗？我呢就按照您说的那个喝啊。
1: 啊啊！
2: 哎，真的是立竿见影，
1: 是不是？
2: 是是。你看喝了没几天啊，晚上吧，哎，就能睡一整觉不说哈、
1: 啊。
2: 就像说胸口上那块大石头好像被人给我搬走了一样，
1: 是不是、啊、你看
2: 后来这不去早市要买菜，我要拎着东西走回家的时候哈、也不用像以前走一家歇一会儿、不用歇脚，也不是那么喘了，
1: 耐受力提高了，是不是、啊、
2: 对，
1: 你看
2: 是，要不我说也没有再往下发展，要真的感觉着这个东西啊，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的，不管是补心的什么营养心脏的、比那些都好使，
1: 是吧，你看看
2: 要我说他真是把我这个病就像说

0: 给我管住了。现在
1: 其实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对我们心脏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就比如说啊，我们有的人面临心衰呀、啊、或者已经形成心衰的患者、
0: 嗯、
1: 他总想逆转他，总想改变他，
0: 是
1: 吧？
0: 是是，
1: 这是非常难的。其实从这种情况的患者角度来讲，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比什么都强。就哪怕是你心衰，我提高你心脏的耐受性了，你可能一辈子心脏不会有大问题，对吧？我们身边经常有那样的人，哎呦，早就查出来心衰了，可是人家哎，就是平时注意点，30年50年也是他，没啥变化，对吧？那你用的这个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红景天，其实红景天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个，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性和适应性。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比如说对于缺氧啦啊高压的环境，别人的心脏受不了了，你的心脏通过红景天的这个濡养和这个补充之后，它就对那种缺氧啊这个高压的环境，你比别人要耐受的多得多。哎，它有这个作用，是吧？
0: 是
1: 啊，即使你拼命的泵血，对心脏来说它也不算一个高负荷的运动、
0: 嗯、
1: 啊，它也承受得了啊。就说白了，就真正的红景天啊，它起到的作用是啥呀？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好的红景天是让我们的心脏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哦，
1: 即使是我们血压偶尔的波动或者比较强烈啦，受什么外界刺激啦，是吧？我们的心脏也能扛得住，因为它皮实了，耐造了，是吧？我们心脏能兜住这个底儿了，它就不会有大问题，明白了吧？
0: 哦，
1: 哎。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这是红景天的作用，对啊。
0: 哦，呀，我说的呢，我说怎么以前
1: 你心脏能够耐受得了了，是吧？
0: 是、
1: 啊、你心脏还是原来那个心脏，但是现在有耐受了，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红景天第二个作用是啥？长期的把这种真正的高浓度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
0: 嗯嗯，
1: 对于我们心肌肥大的患者来讲，它有可能帮助我们逆身体泵血的需求嘛，是吧？
0: 是。
1: 如果具有一些损伤心脏的基础性的一些疾病的话，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高血压、
0: 嗯、
1: 是吧？这时候我们心脏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就会造成我们心脏的结构的改变了啊，形成这种器质性的病变了。
0: 嗯、
1: 红景天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红景天苷。这个红景天苷呢，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它专门能够增加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它可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啊，它是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能力的。哎，让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面对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缺氧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损伤啊，让我们的心脏面对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呀，它有强大的一种耐受的能力。这个耐受能力就叫 HRV 值，它会让我们的心跳更加的平稳，更加的抗外界的干扰，就能够做到把我们这个适应症拉得越来越长啊，你的耐受力越来越高，哪怕是10年20年，你心脏它永远处在一个稳定的适应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大风大浪的它都能挺得住啊，它最终就不会形成我们说的这种严重的心衰了，因为你都能挺得住，它就衰老不了了，是吧？
0: 是是是，
1: 这是红景天它的药用价值真正的意义所在啊！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呀，难怪你看我这几年啊，
1: 嗯，
0: 去复查的时候，
1: 嗯，
0: 医生都说，他说我这个心脏功能哈、啊，维持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是吧？你看，
0: 你就像单纯吃药的患者里头哈、啊，
1: 嗯，
0: 很少见像我这种情况，医生就这样跟我说。
1: 靠临床用药调理心脏的患者吧，他是用药物来控制你的指标，
0: 嗯、
1: 但是你心脏的耐受性、嗯、它的适应性只会越来越差，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
0: 对。
1: 而红景天它不是针对你指标的，是解决你心脏的耐受能力的。让我们的心脏越来越皮实，越来越耐造的，这样的话啊，你不管多恶劣的外界环境，它也不会衰老，它也不会变成心衰，这不比什么都强吗？是不是？
0: 是是。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红景天，为什么说是一定是西藏的呢？是吧？只有西藏的这种高原地区，它本身氧气就稀薄，啊，那种氧气稀薄的这个藏区的人民，是不是对心脏的这个负担是非常大的呀？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的藏民能够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当中，高原的地区，人家正常的农作，正常的干活，正常的那个放牧，正常的生活，
0: 是是，
1: 就是人家的心脏就比我们内地人的心脏他就耐造，我说白了，
0: 对对对，
1: 靠的就是长年累月的喝这个真正的红景天熬的水，也恰恰说明了，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红景天才有这样药物的效果。并且它被中国中医药大典当中收录认可的只有一种品种的红景天，这种品种的在藏区有，别的地方没，只有这种品种的大花红景天才有这样的作用啊！而且这个大花红景天啊，在藏区啊，它生长极其的缓慢，对环境要求特别的苛刻，你看很多当地的藏民想喝这种红景天都得是野外去采摘的，这自己不能种植的，数量是极其稀少的。而且这种大花红景天，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啊，

0: 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咱就关注咱们现在的节目就行了，好不好啊？
1: 一定一定关注节目，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好啊，也就这几天的事了啊。
1: 好，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白眉徐良带着爱虎冯玉恩、龙天彪，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刺探龙虎风云会的事儿。白云瑞留到堵着白大将军府，敲着木鱼在这化缘。这哪叫化缘呢？纯粹是怄气。大知宾房叔安领着人到门前见了见这和尚。房叔安一看呢，就知道风头不顺，一方面在这支应着。房叔安见着这个大和尚，一瞅就是个凶僧。
7: 问老师傅，出家在哪一座名山，什么古刹呀？您贵上下怎么称呼？房叔安：
6: 无可奉告，贫僧是化缘来的。
7: 嗯，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可以了。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姓房，我叫房叔安，带到御前的护卫。
6: 哦，你就是房叔安。
7: 对了，
6: 我找我请白的将军给布施布施。
7: 啊，布施的意思就是要俩银子呗。
6: 对，
7: 那您得说清楚您是哪儿的，
6: 布施也得有个理由。好吧，那我就告诉你，贫僧出家在边北辽东宽城子三教寺，我在三教寺出家，这次来可不近呢，专门参加这个婚礼来的。因为本庙年久失修，要修大佛10万两，不算多吧？他拿出这点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呀。方叔安，如果白将军给了我10万银子，贫僧转身就走，将来重修大佛寺，离开此地。他不让我高兴了，我也不能让他痛快了。
7: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才10万银子，小事一段呢。也慢说白云瑞拿得出来，就我也能行啊。我说你怎么不多要点儿？10万太少点儿了。
6: 方川，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没有？我是说和尚啊，大概你路上得了病了。头脑发烧，烧的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吧？哎，我肯告诉你，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到底想干什么吧？是捣蛋，你就公开说，说你要报什么仇，找什么茬，你摆在桌子面上，不要兜圈子。 怎么样？我打你！方叔安是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拳。这和尚就在那坐着没动，把肉脑袋一甩，方叔安一拳走空。再看大和尚伸手抓住方叔安的手腕的眼。

0: 这一枪，一窝就歪。两旁众人火往上撞，哪来的野和尚？打打打打，呼啦朝往上一闯，鞭子棍子齐下火龙关。那个大和尚就在那坐着，大袖子左右一甩，这帮人可热闹了，是东倒西歪，不能靠近呢。相反的，一个个落了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哎呀，围观的人呢，数以千计呀、啊。那位说：“怎么那么多人？”你想想，封丘门在当时那时候就是个热闹的地方，这城门出来进去的人特多。白云瑞的将军府靠着顺城街，正好把这路口，也是繁华的闹处。紧对着门过了街，就是饭馆子、澡堂子、戏园子，五方杂地。另外呢，白云瑞结婚这件事儿，惊动了京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有的故意请了假，有的关了门上这看热闹，开开眼。所以附近澡堂子、饭馆子、店房全住满了人了。你想将军府门前一出这事儿，谁不想看个新鲜？这风雨不透，交通都堵塞了，所以看热闹的人才有这么多。单说方叔安是禀报官府把他抓起来呢，还是怎么的？正在这警官解药的时候，就听马蹄子响，闪开！各位乡亲们，闪开！去办事儿去了。因此没得知这个消息。蒋平得着禀报之后，大吃了一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黑，大好的日子，难道有人来破坏？背不住啊，事在紧急，要看个究竟，所以把现有这20多人都带来了，骑着快马赶奔新宅。你瞅怎么没这么多人呢？蒋平一咋呼，老百姓左右一分，他们骑着马来到府门前。哎呀呀，哎呀呀呀，一个个甩灯下马，有人把马匹接过。房叔安一看援兵来了，晃着大脑袋过来了：“你四爷爷、冉爷爷，各位都来了，你们来的正好。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看，看见没？就这堆牛粪，就这秃驴，跑这儿撒野来了。他哪儿的？他说了，他了不给他。”要跟咱分个短长。好嘞，我过去看看。蒋四爷过来了，围着和尚转了一圈，这和尚两个眼闭着，头也不抬，眼也不睁，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敲木鱼。现成的10万银子也不算太多，但是大和尚，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你想给什么人报仇吗？你想捣乱吗？你想破坏这每日佳期吗？你就把话说明白。哎，要这么含糊不清的，一个老钱你也拿不走。
1: 嘿嘿，大明金姓得见呐、啊！甭问，你身后都是开封府的官人喽。
0: 然说别的扯闲白都没用，弯弓射箭照直崩，你想怎么解决吧？
1: 嘿，蒋平啊，
0: 给定个罪吧。是什么罪呢？可以告诉包的人把我逮起来呀、啊、
1: 哎，
0: 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啊？嗨，大和尚，还没到那步。到那步，你想不蹲监坐狱，想不打官司也不可能。但是防拉屎脸朝外的人，好不好？今天是白云瑞成亲的好日子，不管你有什么过节，你能不能把今儿个这日子错过去？咱们另选个日子，你说怎么解决？要钱也好，怎么的也好，
1: 江平啊，这话要白云瑞说嘛，我还可以考虑。这你蒋平说没用啊，哎，我看呐，你是扯着耳朵提鞋，有劲儿使不上啊。蒋平啊，别说废话了，你去把白云瑞给我叫来去。他不来，问题解决不了。小四杰弟兄一听，火往上撞，心说哪来个野和尚？你说个什么东西？莲花观的贼那么厉害，我法汪章于何处啊？这小哥们就受不了了。头一个义侠太保刘世杰，你扑了蒋平就过来了。四爷，您跟他废话干什么呢？这是一头野驴啊，我来收拾他。

因为今天是喜日子，我们不愿意惹嫌弃，你算捡个便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要抓差办案，把你投进监狱。和尚连动都没动，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刘世杰，但竟敢在贫僧面前撒野，你敢把我怎么样？抓差办案，来呀，随便，这一堆这块交给你了，好秃驴。刘世杰过来伸手抓和尚的前心，啊，砰一把，和尚也乐了，年轻人锻炼呐，拽不动吧，看我的。说话间一抬手抓住刘世杰的腕子，一拧个往外一抖，抽起来了。这家乐得可大了，围观的老百姓以及老少英雄一看，啊，这家世杰坏了，非摔坏了不可。刘世杰有本事，眼看头沾地，腰眼使劲，叭一个云里翻，双脚落地，摔了个屁股墩，把这大和尚左右胳膊给架住了。你给我滚起来，你给我挪开这地方。结果这和尚这屁股就好像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俩人累得脸红脖子粗，大和尚冷笑一声，娃娃绝不是这和尚的对手。哟，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呀，今儿个要出大事，把这喜事给搅了。正在蒋平着急的时候，马褂銮铃响声，各位谁？各位接光接光，一进门，张龙赵虎就告诉他，白将军出事了，你的新居门前来个野和尚前来捣乱，房树安招架不住，蒋四爷领人去支援去了，他们刚走。云瑞一听，心轰了一声，皇上做出决定，上命难违呀，不得不屈就。结果出事了，白云瑞这心极其不痛快，赶紧领人骑着快马来到出事地点，甩灯下马，大步往里走。蒋平过来了，云瑞啊，噔噔噔噔，迈大步来到和尚的近前。和尚这回啊，睁着眼睛上下打量白云瑞，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这小伙长得真帅气，真干净啊，心骄气傲，老说我这脾气沾火就着，我今儿个破例让他沉稳沉稳。云瑞尽量控制着情绪，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冲着和尚一抱拳，大师，白云瑞不才有理了。啊，和尚点了点头，耶，看这小伙子这样，来了就得动五八招，还没想到挺有礼貌。大和尚满意的点了点头，弥陀是我老师，谈不到认识，有一面之识，没什么深交。白将军，我可不是捣乱来的，哎，你别听蒋平和房树安的，我缺钱花，缺我转身就走。云瑞一笑，大师，我要不给呢？什么？你胆敢不从关城子三教寺的？问他名他不说，跑到白大将军府门前化缘，一张嘴就得多了。老白家的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说打就落，哪受得了这个？可现在要弄点不愉快呀、啊，显着不美。所以云瑞这伙是压了又压，忍了又忍呐、啊。跟这大和尚辩理，可这个和尚啊，说什么也不听，就是要钱。云瑞后来是忍无可忍，从后边过来了。白将军，杀鸡焉用牛刀？这和尚啊，是皮子发紧，
天子脚下。你和尚就再厉害，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比飞云道长郭昌达厉害吗？你能超过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换句话说，你半两也不给，你能怎么的？你不说没完吗？没完你能怎么的？你说说吧。我这孝天王白纯是年轻人呢，眼没立着，叭叭叭一顿话，好像雷烟火炮响，把棍扔了过来就是一拳。和尚甩脸把拳躲过去，用手一抓白纯的腕子，白纯是撤拳出腿，照和尚前胸口就是一脚。这和尚还真就没躲开，因为他坐

0: 规矩矩，老老实实给您10万银子，然后赔礼道歉，你看怎么样？哎，痛快痛快。白云瑞，还真就没有人拉起过我来，那咱就试试吧。来，大和尚说着话，把右手往前一伸，一拨楞大脑袋，
1: 问老兄啊，别给他留情啊，干脆扭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把他的膀子给他搬下来才好呢。
0: 云瑞冷笑一声，没说话。再看白云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脑筋蹦起多高了，喊了一声起。再说这大和尚，就这一堆也有300来斤，屁股往下一坠，也使足了全身的力量，往后使劲儿，心里说我不起来，白云瑞非叫他起来。再看两个人就卯上劲了，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穿着一双靴子，把鞋底儿全都拽掉了。您说使多大的劲儿，光剩俩鞋帮了，那10个脚趾头往地下抠抠着，攒足了力量往怀里头拽呀。那和尚就在那儿坐着，好像屁股灌了铅，长得地上相似。云瑞连拉了2下没拉动出去，我白云瑞名声扫地，开封府丢人现眼。而且下一步这和尚还不定多猖狂呢，叭叭叭，今天认可累吐血也得把他拉起来。哦，云瑞真叫上真劲了，和尚有点受不了了。大和尚本来不想起来，叫白云瑞拉的实在没办法了，再要往后挣就得吐血，嚼着两肋发胀，胸口发闷，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像从半悬空中掉下个大行李。老百姓往后一闪，哇，全乐了。和尚还是不行哦，大和尚还是不行。与此同时，开封府的白云瑞一拉一摔，和尚昏昏沉沉的，已经失去了知觉，能有10秒钟没动地方，到了11秒了，恍恍惚惚，魂儿鬼窍，这才清醒过来。但是把人给个甜枣吃，把和尚给扶起来了，和尚就觉着这五脏都翻个，羞愧难当，沉稳了好半天，怪眼冤翻，盯着面前的白云瑞，我捆上投入大牢。大师，您说错了，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我是厮打斗殴，跟开封府毫没关系啊。我就是当官差的，也不能仗势欺人。一会儿，我把凉水温热了，您喝2碗茶。饿了，我告诉厨下给您准备吃的，想吃什么我给做什么，路费不足，您张个嘴，我给拿路费，你我之间就算交个朋友。大师，您看怎样啊？如果这啊，但是这官最大是白云瑞，白云瑞不发话，谁敢追啊？眼睁睁瞅着和尚就要离开人群，哎，谁都没想到，一陌生。和尚就回来了，云瑞不了解内情，报答云瑞一笑，大和尚您说的哪里话来，您是给我留了情了，让我捡了个便宜，根本谈不到报答不报答。您客气，白将军呢、啊、我没说我是谁呢，方才我说我是从边北辽，所以呢才来到东京汴梁，我堵着门前来挑衅，这全怪我不对呀、啊！哪知道咱一接触，我才发现，你们都是好人呐，跟佛禅说的截然不同啊！我深受。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3: 睁开朦胧的双眼，
4: 呼吸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4: 唤醒耳朵，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4: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5: 5到17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队、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等志愿力量下沉一线，在重点景区、网红打卡地精准布点，织密全域志愿服务网络，全方位提供秩序维护、咨询引导、便民帮扶、应急保障等暖心服务，用坚守诠释奉献担当，用温情擦亮城市文明底色。5一假期，石桥子早市客流较平日成倍增长，天刚亮，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的队员和志愿者们就早已全员到岗，穿梭于摊位与街区之间，耐心引导咨询，维护现场秩序，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国家电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同步设立便民服务点，提供免费行李寄存、公平秤负秤、旅游线路指引、免费拍照等一站式服务，并开设非遗作品爱心小集市，让游客在品尝地道风味的同时，感受锦州非遗文化的魅力。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一抹抹志愿红与红色文脉交相辉映，面对络绎不绝的参观客流，志愿者们在检票入口、展厅通道、休息区域等重点位置定岗值守，引导游客有序入场，文明参观，及时提供场馆介绍、路线指引、秩序维护等服务。流动志愿服务岗随时响应游客需求，做好应急帮扶与医疗保障，让游客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的同时，收获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让红色旅游既有厚度更有温度。5一假期，锦州动物园内童趣盎然，欢声笑语，红色之光义务巡逻队化身安全守护者与贴心向导，在园区入口、游乐区域等客流密集处坚守岗位，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游客有序通行，同时为家长与孩子们解答游玩咨询，看管随身物品，贴心守护亲子游玩安全，以耐心、细心和责任心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游园环境。假期不停歇，志愿不打烊，这个五一，联合志愿者们扎根城市服务窗口，以一声声温柔指引、一次次暖心搀扶、一趟趟奔波值守，传递城市善意、传递文明温情，生动诠释联合力量、志愿同行的深刻内涵。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报道。
6: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5: 春风拂过沃野，春耕农事正酣。近日，记者深入易县乡间田地、产业基地、农户地头，目之所及皆是播种机。

轰鸣穿梭，农户抢抓农时劳作，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的火热场景。今年以来，易县以精细化、精准化举措发力，把帮扶服务落到田间地头，办到群众心坎，全力夯实三农发展根基，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在七里河镇杨草电子村的田地里，记者看到农技专家正为高素质农民学员李远兴讲解玉米种植技术，从种子包衣规范、土壤科学处理到苗期病虫害绿色防控，实用的农技知识让李远兴连连点头。易县全面落实包保责任制，县级干部带头入村入户调研走访，科级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巡回指导，驻村工作队扎根村组解难，全程跟进解决春耕生产、民生保障等急难问题，用一线实干当好群众勤务员。记者走进张家堡镇花生种植基地，连片耕地已完成深耕整地，村民们正抢抓伤情播种，春日的田野里满是生机。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易县把特色产业作为精准帮扶的核心抓手，深耕土特产文章，激活乡村增收造血功能。当地加快推进花生交易中心二期建设，打通种植、收购、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擦亮易县花生金字招牌。同时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延伸肉鸡产业链，扩大精深加工规模，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在田间采访时，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种植户高先生笑着告诉记者，技术有人上门教，销路有人帮忙找，务工不用往远走，百姓增收心里甜。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易县始终紧盯民生底线，健全防返贫动态监测机制，帮扶干部定期入户排查，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同时规范管护帮扶项目资产，确保效益稳定、收益惠民，持续为群众增收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易县以基层党建引领一线服务，选优配强村党组织投雁队伍，常态化开展帮扶业务，农技技能培训，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广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带头攻坚，基层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精准帮扶的根基越筑越牢，脚下沾泥土，帮扶暖民心。如今的易县以实干稳农业、兴产业、惠民生，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这片热土上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5月4号上午，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建的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迎来重要里程碑，首栋单体建筑门诊楼成功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正式进入主体建设新阶段。记者从现场了解到，项目一期基础工程已全部完成，各主体结构正全面推进。率先封顶的门诊楼为两层公共建筑，建筑面积1757.46平方米，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据介绍，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园建设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1277亩，总体规划建筑面积42.3万平方米，整体工程计划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17.17万平方米，建筑内容涵盖图书馆、公共教学楼、医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学院楼、门诊楼、综合服务楼等26栋建筑及中塔搭配设施。项目致力于打造生态化、数字化的现代大学校园，为师生提供优质教学科研与生活环境。项目团队秉持跑步进场、快速建家、迅速开局的理念，

0: 在校方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排工期，统筹资源，加大投入，严控安全，狠抓质量，确保各工序无缝衔接。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锦州医科大学整体搬迁，不仅能大幅提升学校教学科研硬件设施水平，进一步优化校园育人环境，更能为学校培育更多医德高。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二到三级，海面五到六的路段还没有结束。一个呢是衡阳路新至东街至沈铁瑞虹新居小区西墙这一段路段呢是继续进行着封闭，南北街至世英南街路段是5月6号至5月21号要进行封闭的围挡施工，施工期间呢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伙如果平时要经常走这一些路段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绕开这。
1: 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2: 最新的时事动态，
0: 沈阳大连两座城市凭借历史文化与文旅特色，双双跻身多项国内热门榜单，成为国内旅游市场的亮眼焦点。沈阳表现尤为突出，不仅同时登榜国内火车票、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10名，实现陆空双栖流量叠加，底蕴与交通通达性的双重优势，让沈阳成为区域文旅枢纽城市。大连则凭借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前9名的排名。5月4号，沈阳夏日体育狂欢季暨首届都市潮玩跃动沈阳，沈阳都市与盛世同频共振，精彩联动，打造为期5个月的夏日体育消费新场景。同步拉开2026年奔跑吧少年沙特阿拉伯吉达港，这标志着大连红海商品车运输新航线正式开通。大连海关介绍，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持续走高，大连红海航线的落地运营将有效推动东北地区国产汽车进入中东市场，停中出现的问题优化关港企联动配合机制，支持出口汽车7乘24小时即到即港快速通关。据统计，今年1至4月，大连口岸监管出口汽车4.8万辆，货值5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封顶，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后续工程施工及早日竣工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沿楼等建筑工程同步配套道路、管网、硬化、绿化、量化等基础设施，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0。
2: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正在发生，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云飞街是南京路至解放路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稍稍有一些堵塞，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是在南京路上，这是东区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
3: 热情满满，此时此刻我们确实可以发自肺腑地喊出我们那句口号，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哎嘿，从附属港开始一直到延安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多，同时呢在重庆路和松坡眼睛天都黑了，给大伙造成这种假象是吧。杰说了，晚高峰了，赶紧掉头回家。难道不是因为下雨了吓回去了？ 啊，雨琦早晨在听节目，早上好，雨琦。

0: 原来早间时分也是如此的快乐呀。现在分局岗在延安路上东向西的方向车很多，在松坡路
1: 哎，
0: 是初三的孩子得多闹心，你说从一年级到初二人家都春假，初三关键时候我来上班的时候呢也看到一起事故，大家伙就是礼让那么一秒钟，这个事故没准都发生不了。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安全，保护好自己，炸暖，头昏脑胀了吧，嗓子发炎了吧，老实了吧。当然啊，与之你往东看啊，你看不见人民街南向北的方向，就跟您同一时段这个桥洞处南向北车也多，早班车也轮不着我呀。希望他们出发顺利，然后呢玩得开心，一切都愉快哦。
2: 合理。
0: 要不呢我得赶紧回去。我不然呢，我不是今天一天呢。问明啊，婚假都休不上啊。难道我们不是因为想休婚假才去结婚的吗？口红五件套礼盒，所有女生看过来。所有男生也可以看过来，你可以送给你身旁的女生的什么黄皮啊等等等等，黑皮啊，闭眼入不踩雷，颜值质感双在线，每支都是1.5克的精致小样，小巧轻便，包括咱们到时候呢送给妈妈呀，送给爱人呢，因为它是女款，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大家去权威机构验货。 Burberry 的这款腕表还是非常经典的，我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大牌，大家回复大牌。
3: 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这个客户端